积积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

清净复古，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戒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

说的，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虚，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思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

0: 不为正度，所以者赫。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堕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 求道所愿累得所知，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 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喜。一佛所行，气绝声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 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
1: 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
0: 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
1: 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 其心戒备，犹如雪山，忍如如滴，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
0: 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 内外明劫，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 畜生善根，摧伏。 一切魔君。

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

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恚怒，后时转去，至成大怨。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境，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以果境界，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业。

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

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
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
称念

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
阿弥。

0: 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

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
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
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7页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不可称者，是妙观察之。此智观察不可称心，不可称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无法说，说不出来啊！妙观察，这是转第六识。前面不思议之是尘所作，是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转前五识为不思议。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啊，就是不可称。第六意识，凡夫想用心，就是指的这个。啊，六道凡夫观察整个宇宙，是处是法，包括六道轮回在内。啊，转过来之后，把意识转过来，意识是假的，不是真的，跟前面眼耳鼻舌身一样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前五识是物质，物质现象，第六意识是心理现象，它不是物质。凡夫想用心，多半都是用的这个。啊，这个心是物质现象不能缺少的。物质从哪里来的？从第六意识来的。

啊，还有第七识、第八识。意识，换一句话是妄想。第七识，执着。第八识是藏识，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藏意思就像仓库一样，储存无世界以来一切根尘落屑种子，都储存在第八识里头。好在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现象，佛在经上常说，如果它要有形象，有形象是物质，再小我们一般讲尘沙，眼睛看得见最小的，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电子、粒子，现在的量子，这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啊，要用很高倍数的显微镜才看到。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所有物质现象的离体。啊，这个说法也只是一个比喻。啊，真相我们见不到，必须转世成智才见到。什么地位呢？菩萨、阿罗汉没见到，菩萨见到。转第六识，微妙观察；转第七识，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是分别。啊，去转第七识为平等心智，不再执着了。为什么？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知道它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把它看错了，像眼看花了，以为它真的存在，以为它有。啊，其实它不存在。似有，非有。这个地方注解注得好，你看，为一切法如梦如幻，非有非无，立言绝律，律是考虑，是思想，立言言语没办法说，说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啊，这个律是想，无法想象，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是，非诸言者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之。啊，就是自己讲妙观察之。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啊，大乘广智

是转，转时成智成为平等心。啊，它有分别，它有执着。执着破了，平等心现前了。阿罗汉不平等，菩萨平等了，转第七识了。阿罗汉转第七意识，啊，这真正转第七识，就是不执着了。啊，此智广度不同小乘，为小乘无我，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摄。啊，其意思是说，悉皆平等摄受。那我们就晓得。说第六意识，是分别；说第七识，是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了，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菩萨修行，把这些道理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是正修。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前六识起作用。啊，不再执着了，第七识转了；不再分别了，第六识转了。六识转了叫妙观察，七识转了叫平等心。平等是菩萨，所以平等心智心量就大了，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无我，无我还有无不我相对的，我与无我都没有，就平等了。啊，执着无我也是错误的，他还有执着，还有分别，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心是什么？如如不动啊，这是真心啊。凡是有波动的，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只是它的频率太高，我们说它的寿命太短啊，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我们今天看屏幕上显示的时候，这个生灭的频率
是一百次，一秒钟一百次。啊，这个科学家看到了，一秒钟2240兆次，没发现，我们的科学仪器还达不到。希望再过个20-30年，啊，有更先进的仪器来观察，频率高的，能够见得到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这也是天眼的，啊，这是人创造出来的天眼。肉眼看不到，借显微镜可以看到。显微镜、望远镜都算是人造的天眼，啊，人工造的，能帮助我们观察。所以，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入菩萨境界，菩萨有摄住、摄行、摄回向这30个阶级，他们的观察虽然微妙，没有见到本性。为什么他还有？就是说，有分别之处。还没有见到真相，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能看，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味，啊，身有触觉，有感觉，这是凡夫，六道凡夫。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小乘高明，修定，这个定功浅不深，不够深，只能做到不执着，它还有分别。啊，阿罗汉在向上提升，辟支佛。辟支佛再向上提升，初住菩萨，初住到十住，十行、十回向，30个阶级，再向上提升，显现了，他全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障碍去掉了，自信现前，自信本有啊，只是前面这个这么多障碍呀，让自信不能现前。大学上讲的明德，明德就是自信，明德不明了。那要修德去帮助他，修德是明，明明德，明明德就见性了。我们今天是不明，有个明德，明德是真心、真如、自信，能生万法。

那我们知道地上菩萨他们妄念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看一切法啊，为什么不起心动念？一切法不是真的，也不能说假的，前面说过了，你说的假的它有相，你说的有相，相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你要说这是我只能有一个，哪有那么多的我啊？那么多确确实实是从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能生的，万法所生的，能所都不可得啊！为什么？自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就是没有念头，必须在一切放下，所谓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现前，他没有生命，所以佛说这是真果。真果有四个特性：常、乐、我、净，叫四净德。这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你只要把这个找来了就行了。啊，常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乐是真乐，它没有烦恼。换一句话说，苦乐都没有。啊，苦没有了叫乐，乐也不可得。真乐啊，苦乐两边不住啊，底下一个字是净，净是清净，清净是真心的啊，我是真我，所以常乐我净，这是真我。真火是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火一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菩萨声闻缘觉六道里的三善道三恶道，乃至于树木花草植物山河大地，都是从我变现出来的。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本体就是真我，中国古人讲的明德就是自性，这学里面叫本体，能生万法。所生的万

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叫妙啊。有叫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妙有跟真空全教菩萨刚才讲的是住摄心摄回向，全教菩萨都没有见到啊。再向上提升，别叫初地菩萨见到了，叫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从圆角初住到实地，无明破尽了，最后还有一品身相无明，自现现象了。身相就是现象，现的什么相？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实在讲过去未来是假的，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量寿啊，自信光明遍照，无量光啊。你要问自性什么样子，无量光寿就是佛给我们所形容的无量光寿。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妄想。我们讲念头本来没有念头，怎么会起了个念头？念头起来了，迷了，自信真如本性就变成阿赖耶了。第八识，啊，第八识里头延伸出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啊，这就演变成佛家所说的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像我们看空中云彩，流动不息，变化无常，法身菩萨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不断提升，提升到最高的证得究竟圆满的佛陀，佛陀圆满的明德现前。这一段我们把它念一遍啊，平等性质，此之广度不同小乘，妙观察是小乘，未有无我，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摄。到无我无不我，平等了。

等性质显现。这个时候，变法界、虚空界全平等。诸佛如来报身报土平等的，十法界平等的，六道平等的，啊，乃至于动物、植物、矿物，没有一样不平等。所谓共同一法身，不只是十方如来，十方如来共同一法身，山河大地也共同一法身。心得，第一德就是爱，没有条件。大慈大悲自自然然流露出来，我们迷了自信，佛菩萨劝我们发心，要发慈悲心。其实慈悲心是自信本自具足的，障碍去掉了它就会出来了。啊，大慈大悲，大慈大悲从哪里来的？从整个宇宙是一体来的，给我们说真话，我们听不懂。怎么是一体？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你怎么说我们是一体？迷了就不是我，就是有我，有你，有他，觉悟了，没有了。我们在不觉，佛随顺我们之见来说法，我们听得懂。要随顺他，他没法可说。他不起心，不动念，他说什么？啊，所以无我故无不我，这个意思是悉皆平等摄受。那么以此同体智力，普载无边有情，戒令同智无上菩提，故名为大乘广智啊。显示出小乘智慧不行，不究竟啊，他是有众生可度啊。大乘菩萨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这是大乘，这是真话。声闻缘觉还有众生可度者，不究竟。那到化身菩萨，这才究竟。后面一个，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这是正是如来大圆镜智。大圆镜是比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究竟圆满的智慧从哪来的？自性本有。事出世间

0: 一切法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深深唤醒我们。 我们好像在做梦啊，把我们喊醒了。啊，这句话说实实在在，我们听不懂。初学佛的更是不能理解。啊，佛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些话，以免产生争论。 以免起了副作用，佛所说的话跟事实都相违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会产生误会。到什么时候说般若？啊，般若是佛说法第三识。 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着榜样给我们看。开悟之后，到乐业园去度五比丘。 这五个人是照顾他的人，把他们找回来，说给他们听。乔真如开悟，证阿罗汉果。以后那四个也都开悟，说小乘法，12年。 等于说，佛开悟之后就班班教学，从这里开端，这五个人成阿罗汉，佛陀的教学就有五个老师了。
1: 啊，讲阿含经12年，然后向上提升，讲方等，8年，好比办中学。方等之后，这叫20年的基础。佛开始讲般若。 完全是佛亲证的境界。22年，佛度化众生用什么？般若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一般迷惑颠倒，不能接受。啊，佛说的话听不懂，没有概念。 我们心里的所有的概念和佛所讲的完全相反，所以佛讲真话听不懂。啊，佛的教学很有道理，不行就迁就你。 你说什么？佛承认，迁就你，慢慢给你帮助你深入。啊，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那是研究所。

那对菩萨讲的。所以从佛一生49年教学阿含方等般若

终极的目标，回归自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回归自性。自性就是明德，明明德，明德放光了，光是智慧，无量智慧。所以最后，无等无伦，最上殊胜的智慧出来了，这就是究竟成佛啊！这个智慧，佛告诉我们，是自性里的本自具足的。智慧现前，不是佛给你的。是你把你自己的业障完全放下了，它自然现前。放得少，见一点点，见不完全。阿罗汉放得少，只是一切法不执着了。连身都不执着，凡夫执着身生活，阿罗汉知道身不生活。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叫我所，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生活，是我所有的。我跟我所有不一样。啊，我所有通常也称的叫，就叫我所。佛学的术语，我所就是我所有的，这身是我所有的。啊，那什么不是我所有的？迷了之后，六道轮回是我所有的，修行正果，十法界是我所有的。算圣人，小圣啊，十法界是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十法界。十法界都是我所知识，我迷了，它不现前；我觉悟了，它就现前。啊，不现前没丢掉，现前不是突然发生，本来就有的无量智慧，跟佛没一样啊。所以我早年学佛啊，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刚入门的，我向张家大师请法啊，我从方老师那边知道，佛法是大学问。那是哲学的最高峰。我现在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们早一天契入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几年以后我才明了，我们年轻心浮气躁，没有定力，必须到你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说，你没有定下来他不跟你讲啊。我看他，他看我，看了半个多钟点心定下来，他开口了，说了一个字，有。我听到这个有是你的精神又来了，实在呢心动了，他就不说了。啊，等了半个小时说个有字，再停了大概十分钟吧，时间短一点，我们的气又下去了。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看这六个字，等到差不多四十分钟才等到，不开口就可以说吗？为什么不说？心浮气躁啊，啊，他眼睛当中看到我心浮气躁，我看别的一些同学那比我浮躁的多了，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你要去问他，他不是这样跟你说。啊，这些老人说法关机，你的善根深厚，跟你讲真话，没有善根，劝你断我修善，你能听得懂，你能接受。这老人一生接待的学人啊，他看得很清楚，看你的根性，看你的诚意，看你能接受多少啊。我们第一天见面重要的就这句话，看得破放得下。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拍着我肩膀，今天我跟你讲的六个字，你要好好认真去做六年，这一句话重要，给你讲了，你要做不到，你还是入不了门。你必须把这六个字做到啊，简单的时候就看破放下，你真正做到你就入门了，一点都不假了。佛法不是口头上讲的，要契入他的境界。放下什么？放下烦恼习气，这是障碍啊。看破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那个时候我们初学，刚入门，还不能讲这些东西。讲了我们起疑惑，事实真相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怎么会懂色是什么？
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认为是真的，全是假的；你认为假的，那全是真的。这个道理深，如果在那个时候给我讲，很难体会。莫测高深，算了，不学了。啊，所以我还好。我都能接受啊，以后每个星期去找他啊，也非常难得，他也很喜欢，有缘分啊，指定我看一些经书。我记得第一本释迦方志释迦谱，他告诉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冤枉路。啊，现在人讲，你才不会走弯路。啊，这两样东西看起来，读了之后，我觉得佛教不是一般人心目当中迷信宗教。不是的，它是什么？它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为我们表现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年轻人，19岁出家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哲学的学派，他都学过，用了12年时间，不满意，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没想到在定中开悟。啊，出定之后就到鹿野园去找五个同伴。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派了五个人，也都是亲戚同辈分的，一起照顾他，免得他一个人孤单。

啊，开悟之后把这五个人找回来，跟他讲，这就是以后讲的阿含经。开始弘法，这五个人我们现在一目了然，五个助手啊，五个老师啊，展开对大众，以后人越聚越多，越来越多，成为一个僧团啊。经常常说的是出家众1250人啊，在家学佛的来来去去的啊，跟他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啊，一两个月的三五天的都有啊。他没有道场，过的游牧生活，我们也明了那为什么这么做？今天完全明白了。佛法能传承传3000年，按照中国的记载，3000年，我们明白了。

啊，张家大师替我选择，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道场，没固定的住址。啊，我这一生也是一样，也是没道场。啊，他教学49年，讲出这么多的经论，在中国大乘8个宗派，真难得了。博学多闻，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慈悲到极处，真的想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么难。为什么难？因为你本来是佛，就凭这一点，你本来是佛，你迷了，你把那些迷放下，你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成佛。啊，经讲不要学的，本有自信，本有的，人家一问就问出来了。释迦佛一生讲经，没有预备功课。这个我们要知道，无等无论最上甚至就是自信的圆满智慧，一切众生平等的，菩萨罗汉智慧比我们高，什么原因？他很多烦恼习气放下了，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啊，究竟圆满，无等无论最上智慧，成佛就得就现前。啊，释迦牟尼佛现前，用这个智慧办学，教化众生。49年，成就不少有缘人的，啊，证阿罗汉果的，证菩萨果位。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都是成佛的果位。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的第一经。为什么？只有这部经保证你一生成就。其他经佛就说了，你的根性跟他相不相应，相应有成就，不相应只是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得受用。那么我们想，那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有这么多根性人向他请教，他都说出来。我们要知道佛的随缘，佛的慈悲，真正是有求必应。慈悲到基础，随火
随缘，也都达到究竟圆满，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世现在人间八十岁，中国人讲八十岁圆寂啊，外国人讲七十九岁，讲经说法四十九年，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一七页第五行当中，无等无伦，最上甚至者，正是如来大愿尽智。

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圆满智慧啊，大是赞叹，圆是圆满，不像前面，前面菩萨全教菩萨所证的还不圆满。这个时候转第八识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啊，究竟圆满。

一般称为化身菩萨住长吉光净土啊，不仅住十八土啊，住长吉光土，这究竟圆满真的佛果，十转本事，阿赖也是本事，就是妄心，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从真心里面起了一个妄心，妄心生法界虚空界，不仅是释迦弥陀的暴徒，他同时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包括过去未来啊，十方三世佛都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一念不绝产生这些现象，这个现象太大了，不但声闻缘觉不知道，误以为它是真的。大乘教里头有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阿赖，就是妄心。大乘教里头法相中讲八个心，叫八心王啊，八个心都是妄心，阿赖也是根本的妄心啊，前面七个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所以称之为本是根本啊，其他七个是从他生的，转本时才归心愿，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最简单啊，他说了五个。第一个，本自清净，真心是清净心，从来没有染污过，跟前面七个相同，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第六意识，第七摩那，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总共叫八十。

乘教里讲，宇宙从哪里来的？第八识现出来，阿赖耶是一念不觉，就没转过来，一念不觉，演变成念念不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要认识他，他是我们的真心，他是我们的本性，啊，真如本性。学佛不学别的，只是把真心本性找回来，跟儒家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是一个意思。真心就是明德，一念不觉不明了。儒跟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把明德找回来，安住在明德上就成圣成佛了，修学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十转本事啊，开始见到了方归心源，妄心心灭了，真心现前，这个心源是真心啊，一切种境无不圆照，是名为大圆见智。大是称赞，圆是圆满，也就是说变法界虚空界你全见到了，一个不漏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通通见到，样样明了，这是自信本能。阿赖耶不知道，我们六道凡夫全教菩萨用的什么心？阿赖耶阿赖耶叫无明啊，在迷啊，他没觉悟啊，悟了就叫大圆净，迷了就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叫藏识，含藏宇宙万有。遇缘它现行，没有缘它不现行，所以佛家讲整个宇宙因缘生法啊，总是离不开因缘。最粗浅的现象我们能知道的，起心动念，那就是一念不觉。于是修行的总的纲领我们就明白了，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释迦中国的孔子、老子、这些人的境界

我们可以肯定，可以相信，他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样的人，先前他的智慧就是大圆满智，圆满的智慧啊，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范围啊，这个智慧的范围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全知道啊。记住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如来的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大圆满智，啊，无等无能，最上甚智，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只要我们把妄心舍掉，放下，大圆满智就现前。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放下了。起心动念，它就起作用了，叫什么？无明。把大圆镜变成了无明，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它是属于现的真如本性里面的明德，要会悟。佛告诉我们，修定，为什么？心里头妄想杂念没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它就现前。我们今天妄想杂念不断了，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了，后念起来，它不断呐。要靠修德帮助啊，修持、修行、修正、行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就开悟了。谁有本事把起心动念放下？六道凡夫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十八层天也不知道，化身菩萨才知道，前面七十都转了，还剩下第八十。

阿罗汉，前五识转了，第六识扶住了，它起作用，真的回头了，啊，刚刚回头。第六、第七识还没转过来，啊，六七识转了，菩萨，六识分别，七识执着。我们用功八万四千法门，用功的原理是一个，眼在色尘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看清楚的，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他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般若经常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谁见到？佛见到，佛眼见到，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法是法，没有例外的。这一切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不知道，把这个假的放在心上，就迷了，就变成阿赖耶了。不放在心上，阿赖耶转过来了，大圆见智现前。什么人有这个本事？见色闻声嗅香肠胃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只有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诸佛如来。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他为什么不分别？为什么不执着？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用梦做比喻很多，梦幻泡影啊，你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以为是真的啊，得到了生欢喜心，得不到了生烦恼。梦中啊，梦中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

全是假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是做一个大梦，做一个很长时间的梦。其实时间跟空间假的，不是真的，迷了才有误会啊，救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设防，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在当下，当下这一念明白了智慧，迷惑了烦恼，分别了，尘沙烦恼起来了。那本时一念不久，本时叫无明烦恼。本来明白，你为什么不明白了？无明烦恼变现出虚空法界，迷雾真的刹那间豁然大悟，我们为什么不能？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我们想习气，这些修行人菩萨他有没有习气？有，跟我们比他的习气很薄，我们的习气很浓，浓到什么都看不见，他们习气薄，哎，偶尔看到一下，他能把偶尔那些抓住，他就开悟了。啊，自信、真心、真火，我的本来面目，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没染污。是平等的，没有分别。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这种能力啊，智慧，真是智慧。是自信真心本有的，只要不迷了，统统现前。大乘佛法没别的，只是在追求不迷，要不迷心不能动，啊，南大师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很管用。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不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前面念头灭了，后面就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无世界以来到今天从来没中断过，

断了就好了，断了真心就现前了，永远被他障碍住。就像我们看动画一样，电影的画面、电视的画面是动画，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相思相许，这画面没有两个相同的，也没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说法什么意思？画面不能执着，不能执着的也不能执着，你才能见得了心。忘的去了，执着那是真的，真还是妄？为什么你的心总是在动？动，它就有，就现象，现惑幻象。啊，不动，才把真相打败，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菩萨慧能大师菩萨了，大菩萨，登地的菩萨，他不是三贤菩萨，登地菩萨为什么？明心见性，大圆见智开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的一切经，你拿去问他，他都有能力讲给你听。无尽藏比丘尼是慧能大师在逃难时候遇到的，手持大涅槃经，每天读诵啊，啊，慧能大师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了，慧能大师找他，把刚才念了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非常惊讶，捧着经书来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啊，不认识字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慧能大师第一个读的就是无尽藏比丘尼，比丘尼还在迷眼，能大师开悟了，遍法界虚空界自信生的，哪有见了心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在潮汐法达禅师读《法华经》，意思不懂，向能大师请教，能大师你把
法华经

听听。啊，过去没人给我念，我不知道，念念，念完之后，几句话就把它讲开了。自信本具般若现前，这就是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是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没有这个智慧，甚至小智慧也不是从外头来的。啊，自信你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啊，真智慧一定要开悟，所以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分三个等级。啊，放下见思烦恼，小悟。啊，见烦恼就是无中见惑，身见。把身体当作果，根本的错误。身体根本不存在啊，你怎么把它当作果呢？为什么说根本不存在呢？我们从经上的经文，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佛问弥勒菩萨，带我们大家问的，说念头极其微细的念头，微细到什么程度？念头的生命，弥勒菩萨举例子，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钱。100个钱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可以弹7次，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320兆乘起一秒钟，得的数字2240兆。这样的频率在你面前，你能看见吗？看不到了。在你耳边的耳钉，你能听到吗？听不到。太快了，佛知道，每一个成佛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在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这一层，在这个阶层的人个个知道。只要真的明心见性，他知道啊，慧能大师知道，他没障碍了，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大家看。

啊，他怎么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关键就在一句，放下。他能放下，所以他看破了，看事实真相，看明白了。我们一般人放不下了，放不下你就看破了。

说的。世间人说，他后头续了一句，因果不空。还有执着，没见性。万法皆空，因果也不可得，也了不可得。不但因果了不可得，化身了不可得，不见性，自信了不可得。真的真如，你无法想象，你也没有办法说明，所以开口就错了，动念就怪了，说错了，不能起心，不能动念，不能开口。这是佛的境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差别。也没有先佛后佛，佛只一个，哪有那么多？那么多是佛的变化。为什么变化？度有缘众生，叫游戏神通。这都是意最上甚至。我们要真用功，在哪里用？先学着六根。对六尘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学小乘阿罗汉，不能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这是妄心。妄心生灭不住，不放在心上，这个妄心就断掉了。断掉好啊，断掉是真心现前，阿罗汉给我们所证明，真心现前。所以阿罗汉有六种神通，阿罗汉的小自在，没有的大自在，的小自在。那个小自在在我们看是大自在啊，他跟菩萨比也比不上，差距很远。因为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菩萨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为什么不分别？假的。你要分别，你就错了。你分别他，

障无明，所以总而言这一句话，佛法没有别的，就叫你放下而已。啊，连看破都不必说，为什么？放下自然就看破，只要肯放下，麻烦就在这一点。啊，人的根性不一样，烦恼重的人，从放下，先放下，后看破；所执障重的人，好学是所执障，学了很多东西放不下。佛教是从看破下手。人有两种烦恼，两种障，二障，所执障，烦恼障。佛有两副药，放下对治烦恼障的，啊，放下啊，对治所执障，看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练这功夫，立思练心，把妄心练掉，真心自然现前。啊，也不要去求真心，求真心是妄心。真心是本来有的，怎么可以求？放下妄想，真心就现前。阿罗汉所证得的真心，啊，放下分别，菩萨的真心。真心先前的方归心源真心，一切种境无不圆照。是名大愿净智，句句是真话。此一智种有无数身，如解脱身、二乘同德、六道轮回没有了，凡夫生生世世脱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因为你有身，非常坚固肯定认为这个身是真有，不知道世间几十年梦中啊，不知道身是假的，不是真的，为这个身造多少业，善业恶业，在现代的社会肯定造的恶业多善业少，啊，解脱身

二乘解脱，脱离六道轮回。菩萨解脱，脱离十法界。不但不再搞轮回了，也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到哪去了？十报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有四土，最高的长吉光法身啊，第二个十报庄严土也是法身啊，法身还带着习气，习气没有了就入长吉光，不生不灭，一片光明。所以儒家讲明德这两个字很有道理，充满智慧，光明是智慧，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一片光明，大光明藏。啊，正是法身非彼所共。二乘虽然证得解脱，他没有见法身，啊，跟这个大修行人不一样，但是他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说他不是成就。啊，三种烦恼，见思烦恼他断了。内心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外面知道一切是假的，没有染住，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念佛人有个好处，念佛人虽然没办法放下，只要把佛号放在心上，其他的就慢慢放下了。啊，不管起什么念头，第一个念起，第二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接下去了，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起这个作用，这个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全体放下。那个时候还有极乐世界没放下。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真有。啊，跟你说真话，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境界现前，像做梦，正在梦中，梦境有啊。极乐世界也是梦境啊。到什么时候真正完全觉悟？极乐世界长吉光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大圆镜智长吉光啊。到极乐世界回复到长吉光不难，而且是肯定的。每个人进入长吉光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

0: 地来说，个个都入长久观，个个都证得圆满法身，心得圆满现前，就是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那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这就是一心不乱。幕后一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这个法身变现。这是真的究竟圆满，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有人问我，学经教学哪一部经？我介绍的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大圆满，保证你真的。啊，你对这个半信半疑，我还不能接受。那大藏经里面84000法门，随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可以。所以，这个五种殊胜里头，故名五等。这是一生，第一个是如前三智，前面三种智，不是一智，不可称智。念老这里给我们讲的，过于不是一智，这叫罪，过什么？超过了。日语不可称之，所以叫上。宽于大乘广智，这叫圣。是为第三、第四、第五圣也，故名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这些都是说给我们这些初学人听的，听明白了，希望你赶快把它放下。这个智慧慢慢会浮起来，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又会书里头说，不了佛智者，盖以佛智不可思议，不悟如来，所以大也。啊，这个里面所悟甚至于一切诸佛所说之间，不但佛跟佛在一起没话可说，佛跟菩萨在一起也无法可说，除非菩萨问，菩萨不问佛不说。啊，为什么？只要见性，只要开悟，你全都明了了，又何必去问？ 啊，悟的人跟悟的人在一起，没话说，都在那里攀腿、面壁、欺辱、唱起狂啊！这个境界大，太大了。用我们的话来说，无世界之前，无量界以后，因为它境界里头定中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都是现前。有缘的众生多，生生世世皆对缘，众生多，遇到有缘一定帮助他提升，那就要现身说法，现什么身说什么法，没有一定，决定契机契理，帮助他救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7页第四行看起，《无量寿经起信论》。这里面说，又名又指经典啊，经文里面所说的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山河大地皆是众生目神所成。我们来看这几句，这几句话意思很深，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所以我们很不容易体会。首先，化身菩萨明心见性，他看到这个文字能看得懂，没有疑惑，字字都是老实话，宇宙万法的真相确实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现象，不再怀疑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啊，跟佛菩萨所见完全相同。那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体，虽然现象不同，现象与事实真相没有障碍，像什么
很像我们做梦。佛在大乘经上常常以梦幻泡影来做比喻。梦幻泡影指的是什么？指的整个宇宙现象。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哪来的东西？啊，东土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啊，西方是指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说东说西真有啊。如果它是虚幻的，它不是真有，那这个说东说西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慢慢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啊，你就万缘放下了。四十。

0: 真相呢就被你看到了，你才会佩服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说得清楚啊，说得明白，极乐娑婆同一个法界，华严经上讲的入不二法门，不二就是同一，谁有资格入不二法门？无明破了就见到了，正是大乘教里常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华严经上佛把无明说成四十一品，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
1: 等觉，
0: 这些菩萨都是见性的菩萨，见到本性的为什么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同一法界怎么还有等级？还有无明习气没断，所以有等级。无明习气断尽了，等级没有了，那就叫一真法界，一同一，同一是真的，不同一是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同啊，这是在假的梦中境界，什么时候把梦境看破了？原来群世心里的妄想妄念变现出真境界，梦中境界没有一法是真的，我们现前的世界境界用佛的话来说，用菩萨的话来说，全是假的，跟梦中无二无别。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菩萨梦境所现的境界，就是我们把它当作真有，不知道它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一桩事情确实是很难体会，为什么？我们用妄心，妄心见妄见，妄心见不到一真，也就是妄心见不到真性。真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所说的，他给我们说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这句话是真心什么呀？真心从来没有动过。妄心，妄心是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这一弹指，时间短暂，不到1秒钟啊。我们1秒钟可以弹2-3次。年轻人，体力强，动作快，我能相信他们会弹7次。其成32亿8000年，得出的数字是2240兆。诸位想想，这个念头的速度，能变现物质现象的，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大千世界，1000万法，它存在的时间多久？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啊，不是亿，不是万，224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真相，啊，很难得。现在量子力学家见到了，没说出数字，就是速度太快了。所以告诉我，这个宇宙里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佛在经上所说的话一对比，我们能相信，有了科学的证明。所以极乐娑婆同一法界，啊，我们再用这个例子再去观察，东方西方同一法界，我们把范围缩小，亚洲的东面，欧洲的西面，同一法界。这个容易懂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同一法界，是一家人。一家人，为什么会有分别、有执着？彼此不能包容，要竞争，要斗争，要战争，这多么凄惨！为什么会有？不了解事实真相。

如果晓得同一法界，同一法界什么意思？同一个本体，这是哲学的术语。佛家的术语，同一个自信。再说的通俗一点，同一个真心。一个真心所现的同一体，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帮助我们开智慧啊，我们跟诸佛如来、跟释迦、跟弥陀是一体，我们不知道，他们知道。我们虽然同一体，体没变，可是作用变了。作用是什么？我们在迷，他们在觉。觉悟了就是佛菩萨，迷了就叫六道凡夫。佛法讲觉迷，觉最下层的阿罗汉，阿罗汉明白了，但是妄想分别执着扶住了，他真扶得住，得自在，少分自在。再向上提升，菩萨，菩萨级别很多，华严经上讲了51个，小乘的阿罗汉、四果罗汉，等于大乘十性位菩萨里面第七性。这是讲什么？断烦恼的功夫，啊，伏烦恼、断烦恼，伏烦恼，初果、二果、三果，断烦恼，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知道什么？同一法界，比我们聪明呢。这种聪明智慧，佛告诉我们，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它不会变，它不会失掉。觉有，迷也有。啊，所以佛看到我们迷惑颠倒，自性本能在啊，并没有丢掉啊，只是你没用它。啊，用什么呢？用意识。意识是分别执着，用错了心。意识分别执着也是从自性里的变现出来，怎么变现？迷了，迷了真心，把真心就变成妄心，就这么回事情。佛教叫什么？叫我们放下妄心，

心就现前，真心不生不灭，只是现在是外有一重障碍，这个障碍拿掉就行了，你本来是佛啊，你说成佛不成佛都没意义了，这都不存在了，叫坚信呢、啊，信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明心见性之后，我们的心就不明了。所以读大学，大学的三纲，儒家，为什么求学？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为明明德，为亲民，为知遇之善啊，这个三句我们跟大乘经有经文对对比一比，同样的境界在印度成为佛陀，在中国成为圣人，圣人跟佛陀同一个境界。如果释迦要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孔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为什么他能？本能。本来就有，永远不变，永远不会失掉的。所以佛在经上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重要啊。谁敢承担？敢承担的人是信佛的人，不敢承担的人是对佛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还怀疑啊。这一部经里讲的方法很特殊，一般人不敢相信，所以十方诸佛如来都说，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难行之法，真难行啊！你怎么没搞清楚你就相信？啊，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这一生必定成就，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就，无法想象的成就。我们要很冷静的思维，不能勉强，勉强的心还是假的啊。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什么都放下了，连佛法也放下了，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佛用的善巧方便，帮助你回头，帮助你见到这自信，如是而已啊。佛有没有一点东西给你？没有，全是你自己的，戒定。

三修，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日常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人，无论遇到什么事，你要记住跟我同体一体，同一个法界，同一个心性，所谓共同一法身，妄念放下了，妄念最明显的恩怨放下，啊，本来你有喜欢的、怨恨的、讨厌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些欢喜、讨厌、怨恨都没有了，心地如如不动，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跟佛就接近了，能够保持永远不丢掉，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下面比喻很好，都是比喻，本无彼此，此地的彼，这个彼此是讲娑婆极乐啊，本无彼此用在什么？用在我们的心上，一心无二心，没有彼此了。相见的时候都是用真心，什么人能做到？法身菩萨能做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就做到了。啊，这样的见地，他所见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此有彼，坚固之处不肯放下。啊，我不是你，你不是我，坚固之处，所以生烦恼啊，不生智慧也。慧能大师放下了，黄梅八个月，冲迷放下了，破柴放下了，他到哪里去了？依照华严经来说，他到一真法界去了，确实没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比方便有余土高啊！方便有余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方便有余土啊，破了无明见到法身，

完全肯定了一体。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慧能大师说的，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是整个宇宙的本体，本体就是一个。所以你要把它找到了，就没有彼此了，彼此放下了，是一，彼此是一，东西不二。得大自在啊。后面这句说得好啊，若能一念这里头关键的字就是一念，你要能够做到一念，你就入佛境界了。所以说，若能一念入佛境界者，这就是法身菩萨。啊，一念是什么？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有一个念头就是妄念。一念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是真念。入佛境界。无量光明。普州乘察。三途六道同时现土。三途六道有没有了？没有了。完全回归自信。不读阿难得到世尊弥陀威神加持，见到佛身，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今末法众生但能入此法门，不立当念，即得见佛，即是快速。为什么？理如如，相如如，方法也如如，哪有不见的道理？啊，虽说末法众生，只要能入此法门，不离道念，你就见佛。阿难，跟一切与会的大众得到佛的加持，见到了。佛的加持是暂时的，不加持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不是说不在，我们没见到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一念，也能够见佛
这一念是

阿弥陀佛，就这一念，别无二念，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是真念，正念。不是这一念的，所有的念头叫邪。

没烦恼，就得佛力加持。所以佛力加持你即得见佛，即是快速，你当下就见到啊。华严经上说，诸佛一思大圆觉，我身犹若摩尼珠，诸佛法身如我体，我身常入诸佛中。这话懂不懂？了不了解真相？整个宇宙就是一尊佛，我在佛阵中身中没离开佛身，佛也没离开我身，众生跟佛本来就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华严经上这句话说的好啊，大圆净比作祝福，真心我身呢又如摩尼珠，大圆净里有摩尼珠，摩尼珠里面也有大圆净。啊，摩尼是宝珠，外面境界都照在里头，所以大圆镜里 有摩尼珠，摩尼珠里头仔细去观察有大圆镜，你说是一还是二？整个宇宙实际状况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在佛身中啊，在佛的法身里面，不但是佛的法身，法身从理上讲的，没有一个众生是例外的，众生与佛不例外，佛跟众生不例外，众生跟众生也不例外，这偷什么消息？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就能够豁然大悟，就能切入境界。我们跟佛什么关系？一体。佛跟我们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蚊虫蚂蚁跟我也一体啊，今天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跟我们也是一体，我们慢慢就契入了，就入境界了。下面还是引用起心论的，这不是大乘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名为见佛，实无见者，真的见佛，

真的见佛又告诉你实无见者，为什么能见所见是一不少，这个话是说整个宇宙万法，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跟我一体，我在这一体当中，一体没有离开我，我体这个味道很浓啊。啊，下面问得好，何有故？为什么？不可与一佛体中互相见故。这叫真见佛。见佛见到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要见到了，心开意解。为什么？你不会再有一个念头想自己，所以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为什么会断？全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假互相不相容。这个道理很深，只有成佛明心见性是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起作用，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实现，叫应化身。实心应化身，我觉悟了，帮助别人觉悟。啊，这就还看到有一些苦难众生，这是缘。我要去找有缘人，去帮助他，成就他。让他也救。为什么有缘的？有缘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关系。啊，这个关系里面有善有恶。这个时候善恶都不存在了。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梦醒一样。不会报仇，也不会报恩。要度他成佛，为什么？他跟我是一体。怎么我这个地方还有疼痛？我一定要把它治好。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好，啊，他什么样子？无缘，没有缘由，没有话说。就跟自己对自己一样，啊，左手痛痒，右手就帮他搔痒，这个出于自然的。你要不要问他，右手你为什么跟

萨呀。啊，左手也没来求你，你为什么自动的跟这个事情相反复？没有理由啊，就是要用世间人的方法帮助世间人回头是岸的，帮助世间人明心见性，他没有回过头了，不放松他了，他到哪一道的菩萨就追到哪一道，菩萨的自在有神通啊！啊，所以那个心里头只有苦难众生，没有自己。自己在哪里？自己就是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自己。这才叫其如境界。这才叫入佛门呢，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所以，这叫佛陀的智慧，或者叫大乘的智慧。啊，小乘还有执着。啊，阿罗汉也有慈悲心，你找他，他不找你，他找你，因为过去的缘分，过去没有缘，他不会找到你。这些理是我们都要把它参透啊。修行在哪里？日常生活啊。修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这叫真修行。啊，单单有清净平等，这个还是住在方便有余土，真放下了，放下就开悟。你要想开悟，为什么不开悟？那些放不下的障碍，通通放下的障碍没有了，就开悟。要放下起心动念，化身菩萨。有起心动念，只放下分别执着，全叫菩萨，小菩萨。如果不在实际生活上用功夫，那功夫就很慢，一生纵然让你活到100岁，你感到时间很短，

0: 功夫用不上，不用不上力，有这种困惑，所以修复从哪里下手？我在26岁第一次见到张家大师，我向他请教的就是问他，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初学的人很快能齐如境界。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从这下手。所智障重的人先看破，先看破以后就能放下。烦恼障重的烦恼先放下，就会开智慧。跟大学里面所说的格物致知同一个意思。格物是什么？是放下。啊，致知智慧开了，看破了。智慧是将帮助你看破的，要从这入门。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不肯放下，就是不能看破。为什么不能看破？你就不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是什么样子？决定放下。哪有看破不放下的？哪有这种人？找不到。事实真相全明白了，还放在心上干什么？人与人之间看破了，没有怨恨的人，没有讨厌的人。决定不会有冤冤相报的念头起来，真英雄啊！念老这一段的注解比较长，意思很深啊，我们要细心体会。能体会的很有受用啊，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不能够小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7页最后一行，看起啊，此是熟见第39品啊经文，一共分五段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宗旨，认识正信出矣。我们看到这四个字，就知道它的重点。啊，在这个经里头，佛说的特别详细。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说明极乐一真庄严，目的是无非教我们要相信，要真心，决定不是假的。如果有怀疑，那就错了，这个错是大错。无量劫来，难道遇到一次一生成就的机会？像先前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会啊，如果有怀疑，那真叫当面错过啊，这个损失是没有法子形容的。不能往生，那就是在这个世界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哪一道寿命都比我们长，比我们好的天道28层天寿命长，
反面的是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也是真的。这个地方去不得，去很容易。今天社会众生所造的业，我们说的好听一点，造的善业少，恶业多，而且这个恶业果报就在三途。寿命都很长啊，譬如畜生道，小虫，大家所见到的浮游，在水面上活动，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啊，早晨出生，晚上就死了。那这不是很快就出来了吗？没出来，死了他又投胎。

的生死轮回，出生道，大概死了以后还是这个出生，要走多少次轮流啊，几千次几万次，麻烦大了。啊，鬼道之苦。佛也常说，我们查大藏经，把这些因果报应找出来，才知道可怕了。啊，最可怕的是地狱道。地狱道真的是不止啊，万死万生不止。啊，死了以后他又现行。啊，再受这个灾难时，生灭不住，没有停止的时候。要到这个业报报满了，他才能出来。啊，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此事殊见，迷证佛言真实，真的给我们做证明，佛的话是真话。不是妄语，盖此啊，此前极乐一真庄严，唯是经口所宣。前面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一报真报，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是与会的大众，这大众里面包括跟我们相同的人道、出家众、在家众，合计两万人。今天在这个法会里头，他们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在这里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这些大众们亲自出来说明自己眼中所见的，啊，又见到极乐世界胎神之中，困于一尘，更名疑惑之故，啊，怎么带着怀疑？他功夫不缺乏，具足有心愿行，但是总是不踏实，还有一点有疑惑，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单独有个地方一尘，一尘也被他们见到了。生到这个地方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他们要在宜城修五百年，五百年之后他不怀疑了，他才能升到
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秽土，极乐世界凡圣的同居是净土，不一样啊。显示出对于佛所说的怀疑的过失啊，佛慈悲到极处了，怀疑，只要你肯念，你想去，佛还是带你去，只是你在这疑惑，疑是三毒烦恼，你带着这个烦恼到极乐世界，遍地疑尘，500年之后才能见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底下一段啊，看这个世尊跟大众的问答，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这两个人是这一会这一次法会的当机啊，佛给谁说的？就给这样的人说的，具足信心的，啊，所以叫着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这是见依报。依报里头这一段是讲平地地面上的庄严，念老的注解提醒我们：阿难集结经藏，说明他们两个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今天能读这些经，要感谢阿难。佛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阿难的记忆力好，听一遍了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些阿罗汉们就请阿难身座，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重复说一遍，这叫集结经藏啊，500阿罗汉做证明，有一个阿罗汉怀疑说：“阿难，这一句好像佛没说啊，那就得删掉，不能流通，必须500阿罗汉每个人都承认，都不怀疑，这样才可以记录下来。”给后世人做见证，证明这个经确确实实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啊，甚至在什么地方说，哪些人参加这个法会，
啊，听到这些，这些文字都是给我们所证明的。啊，守，守是第一，这一开头。说明极乐妙言，诸天羽化之相，兼作兼证。佛让他们来做见证，第二段空中啊，虚空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变佛刹佛。我有没有看到啊？不但见到我们地球上，地球在佛经里面是一个州，叫南瞻部洲啊，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州，凡圣同居土。这一州之外，佛给我们说了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欲界诸天，欲界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啊，上面到色究竟天，啊，再往上去无色界。有没有看到空中啊羽化？从空中落下来的不是雨水，是化像化啊，像雨一样飘在空中，变佛刹佛，在整个极乐世界。都看到了啊，变佛刹，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色究竟天为净居天之一，乃色界最深之处。这个地方啊，在底下讲到了，乃正不还国圣者所居之处。啊，不还国梵名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四惑，不再生欲界，彼生色界和无色界，故名不还国。啊，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小乘阿那含。他们修行的地方为我们实现是在地球上实现的，啊，他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到色界天，功夫有浅深，功夫高的
欲界六层天，三四王天，这是最下面的忉利天，上一层啊，忉利天王，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一般宗教里面叫上帝啊，天地都是指的忉利天啊，许许多多我们这个世界一生断卧修善啊，认真努力断食卧修十善，果报就在忉利天。往上去是要修定色界，色界是修行禅定，禅定等级很多，前身不一样啊，它有十八层天，分为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往上去是无色界，无色界有四层天，有无色界是证得阿罗汉果，这边讲到阿那含，阿那含在色界。正得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这才算真成就。他到哪里去了？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啊，声闻法界一下就是六道天道、修罗道、人道，下面畜生、魔鬼、地狱，脱离六道轮回，才称得上离究竟苦。他不再受苦了，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他再也不来了啊！什么时候来？再来证得菩萨的果位，阿罗汉也有，视线到这个人世间，他来干什么？他来修行的，他来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与他有缘分的，这些阿罗汉小乘的啊，菩萨有慈悲心，只要遇到都有缘啊，小乘四果不行，遇到是真有缘，过去生中在一起，他才会度你，过去生中跟你没有缘，他不会理你啊，不像菩萨，菩萨没有这种念头，
菩萨

大慈大悲，平等度众生。啊，这个色界今天是最殊胜之处，色界最高的一层，乃正不还国圣者所居。啊，不还是阿那含，阿那含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再来了。啊，他只有往上去，他不往下来了。断尽欲界九品四火，不容易啊！五种见火，五种四火，是六道众生。五种见火，我们统统具足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每个人都把这个身体认为是自己，这叫身见。身不是自己，为什么说身不是自己？身是假的，刹那生灭，不是真的。菩萨入胎经里头，弥勒菩萨讲得好，一弹指

时间很短呢、啊，多少次就生灭了。三十二亿，百千年了。三十二还要乘百千，我们把它算出来了，320兆，一弹指，这个身体生灭320兆次，真难的。32亿8000年。一秒钟弹七次，我相信有这个能力的人身体很好，强壮，年轻，那就乘起32亿8000乘起，得出来2240兆一秒钟。这么多个身体出现，哪一个身体是你？通通是你。像我们看过去那个电影的底片，过去的电影是动画，一秒钟多少张？24张，这大家都知道啊。那是不是24根骨？一秒钟的时候有24根骨。所以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了，假的生不生活。要为这个身造业，不值得了。所以佛法修行头一个破身见，身见破了，知道确确实实不生活，就真出果虚陀洹。

虚脱环确实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把这个身体看作我，那身体是什么，跟我什么关系，我所有的叫我所，不是我，我不生不灭，正得清净法身，真的我才现前。没有真的法身，这身体是个假我，不能为他造业。啊，这神界，第二个是边界，边界是对立，有我，对面就是人，啊，有我有人，执着，这个虚空法界，以为都是真的，殊不知，变法界虚空界，就像电影里面实现的屏幕。啊，现在的电视比电影进步多了，现在不用底片了，不是动画，但是还是动画原理的延长，它更假了。那动画里头还能找到东西，啊，电视里头找不到东西，频率高了。动画片一秒钟24张。现在的电视一秒钟100次，波动闪动100次，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好像是真的人跟着我对面，假的啊！我们要直下，要明了，要觉悟啊，我在这里讲经，屏幕在我对面，我看得很真切，那是我吗？那不是，那是一个形象。反过来看，这个身体是我吗？也不是我，身见放下很自在啊。虚脱环真的了。啊，同时六种神通里头两种出现。只要把我放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天眼开了。天耳通了。啊，也就是说，你能见到肉眼见不到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头，隔壁墙看不见，天眼通的人隔壁看到，没有障碍，看天上有东西，看地下也有东西，没障碍了。啊，你要看一个人，同时我们都在地球上，我们现在

在欧洲的西面，我们看香港，香港就在眼前，天眼看到了。

我们才能把边界放下，对立没有了，知道什么？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不能不知道啊！烦恼从哪里来的？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我放不下，那是我的。所以真正想放下，第一个破身心才是真放下啊。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五种错误的见解，不善业。善业在这个里面拘束你，你只能生欲界天，色界天都没分呢。啊，所以学佛的人要常常想，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他是凡夫。他还不了解啊，我们明白事实真相了，知道了，执着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彻底放下，智慧就开了。然后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物质现象，色受想行识，放下这个，人就得自在。经上告诉我们，阿那含，阿那含是三果，再上去就是阿罗汉，小乘最高的果位。在十法界里面，他住在声闻法界，声闻法界向上提升，声闻法界是阿罗汉所住的，辟支佛比声闻高，比菩萨低啊，所以叫四圣法界。再上去菩萨法界，再上去佛法界，跟六道合在一起叫十法界。所以十法界里头有分六道凡夫、四圣圣人啊，小乘的圣人、欲界九品丝毫断掉，正阿那含啊，丝毫是贪嗔痴慢疑。思是思想或是迷惑，自信里头没有思惑，也没有见惑啊，见惑是最低的，从见惑断起，见惑断干净了，断思惑啊，阿那含断尽欲界九品四合，

孝诚、根性也有立顿不同，立根提升快，顿根就很慢，要很长的时间。根性重要啊，那是真的，真的是平等，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见货似货都没有，不但这个东西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真如自信呢？慧能大师的报告简要下面。啊，自信是清净的，永远清净，决定不染污。我们凡夫，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啊，迷了之后，有个妄心出来了，假的不是真的，佛法上叫阿赖耶。是六道轮回的根本，转世成智，六道没有了。功夫高一点的，十法界也没有。啊，真正转过来，转八十乘四智，化身菩萨了。妄心没了，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心显示出来，真心发现，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信，真如。本性名词一大堆，几十个，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叫我们不要执着，别着想，一着就错了，就躲在阿赖耶识里头。啊，佛这说这些名词，它有意义的。啊。下面念老说：“不还苦，梵名阿那含，小乘三苦，断尽欲界九品四苦，则不再生欲界，必生色界和无色界。”啊，他在这个两个地方修行，不到人间来了，不但不到人间。欲界他不来啊，这讲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不会再堕地狱啊，必定生于色界和无色界，所以不还欲界，他不再来欲界了。叫不还苦，进去有五天，通通是阿罗汉居住的地方，有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那么这个里面
色究竟天是最高的。啊，居士颂里面说，此五名金居天，为圣人居，无意无一生杂，故名金居。净是清净，里面没有掺杂的。那只有圣人，四国以上的圣人，这就是净宗所讲的方便有余土。啊，再向上提升，十宝庄严土，菩萨们居住的，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他还是有一种烦恼，无明烦恼，三大类的烦恼，他只剩一种，无明。啊，无明怎么个断法？没有方法断。假的丢掉了，还有真的，你就出不了十八土。什么时候突然觉悟了？无明也是假的，哪来的无明啊？真觉悟了。回归自信，回归自信是长期光土，这个时候称之为法身，真的法身，法就是身，身就是法。有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有没有法相？也没有法相。不思议境界，念到下面用居士颂语的时候，啊，说明你进去，今慈氏菩萨所见诸天三化，啊，重证，再一次的证明，经文上常讲。一切诸天皆集百千花香，万种机要供养彼佛。啊，此时是弥勒菩萨了，跟弥勒菩萨讲的。有没有看到诸天三化？这些天人都是欲界天、色界天啊！再一次的证明、重证，天人三化供养彼佛。彼佛阿弥陀佛供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罗汉。我们想象当中做个模仿，我也想了很多年，要建一个老人乐园，极乐世界
是一切众生真实的乐园，他的享乐没有间断的，所有享乐都是自然的。啊，他的音乐歌舞，你希望看到有人表演，你就看到这些菩萨现身。你不想看到这些现象，只顾听音乐，音乐在奏，看不到人。啊，看到这些乐器，甚至我不想看乐器，只听到音乐的音声，你心里怎么想，都能满你自己的愿。眼见到的，耳听到的，随自己的念头，千变万化。啊，我什么都不想听，你什么也没听到。隔壁这个人，他什么都想听，他什么都听到，什么都看到，不妨碍呀，得大自在。阿弥陀佛实现的大神通，啊，所见的依报庄严，佛真第三十九愿，各种万物庄严清净光明，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你没法子说不出来，好到极处了。阿难对曰：“巍然一见。”佛这一问呢，阿难的答复：“好，都见到了，都听到了。”

下面佛又问：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弥陀佛，你看到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听众呢是一切世界，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他看见的，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极乐世界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从来没中断。为什么？他们这个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时间，有空间。诸佛刹土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突破了，我们这里只有少数的科学家。

0: 啊，知道我们现在所居的像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不一样啊。六道里头有这个，离开六道之外没有了。啊，离开六道的人得大自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想见什么佛菩萨你都见到，想听什么样的经法你都听到，真正得大自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自在。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0页第一行，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世尊问阿难尊者，你有没有

次听到，不但见到阿弥陀佛，还听到阿弥陀佛也在讲经说法。啊，对哪些人说法？对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教化众生。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次者，前面是见到，这次问有没有听到弥陀说法，法音宣流，普度十方。此正经文，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这两句偈是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讲给我们听。阿难尊者证明他亲自听到了，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即菩提树王言出无量妙法音声，七身流布遍诸佛国。树王所说正是阿弥陀佛法王之梵音也，因为极乐世界的树鸟，后面还讲到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难答道：“唯然一闻。”佛又问他：“佛言，如见别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知十方，供养诸佛佛。这是同时见到极乐世界，十方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这里面有菩萨，有声闻，有天人大众，在这个地方阿难与大众们同时也都见到了。这一段文也是证明第十一愿，四十八愿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下面再问净念相继，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

极乐世界当中，佛号不间断，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福建慎重，这又见到慎重，念佛相许，是其弥陀本愿的核心。本愿的核心，是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大众在法会当中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确实字字句句都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在这个地方大众为佛证明，稀有难得啊！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极乐世界的圣众们、大众们，游行设法供养诸佛啊，这是证明遍供佛愿的成就。再看下面，即见彼等念佛相许啊，又见到这些大众佛号声声响起，没有中断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核心，是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其首。这几句经中能不能往生关键的所在，我们在此地又看到了。凡夫发现生念顿真不退，第十八愿里所说的临命终时，这是说平常不念佛，不知道经宗，临终时候那一口气还没断，遇到有缘人，无论是在家出家，劝他信佛说的真有极乐世界，劝他发愿求生净土，带着他念这声佛号啊，跟着我念阿弥陀佛啊，他就在断气之前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何况十年啊，十声佛号稳稳当当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顿真不退转。这些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凡夫发心，生念顿真不退，

大事行心，实地不离念佛。这个大事是指发生大事。极乐世界也有四土，常寂光净土，这是一般人见不到的。十八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净土，大众通通见到了。是故，凡夫念佛而得往生，既往生矣，还是念佛，念念相续，尽未来际。这个几句话重要，一定要十分的肯定，字字句句是真话。诸佛如来哪有欺骗众生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言。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他对我们什么要求都没有，把这么好的方法一生圆满成就，不是小成就，是大成就啊！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而且脱离了十法界啊，往生极乐世界，超过十法界了，超越了。往生之后，这句佛号不断，念念相续，敬未来际。故佛特施大事，令清净作证呢。啊，释迦佛在这个会中，给阿难这一问一答，都是为我们作证。啊，底下一段，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皆是化作，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世间人喜欢鸟雀，佛就变鸟雀来给你说法，变鸟雀带着你念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念老注解里面提醒我们，这一行经文是证明啊，见众鸟说法，证明小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小本里头有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余令法印宣流变化所作，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阿弥陀经上

长寿这些会里头，我们看到了阿难尊者给我们所证明，

0: 请看底下经文，此事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尽。弥勒菩萨这个经前半部阿难当机代表我们大众，后半部弥勒菩萨当机啊，让我们也相信弥勒将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佛，贤劫第五尊佛就是他，他必定会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戒严众生，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如佛所说，一一切切。菩萨见到，罗汉见到，与会的大众，啊，四众弟子，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优婆塞、优婆夷，这个会里头，出家、在家四众弟子两万人呢，通通见到。佛又问弥勒，
1: 佛
0: 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佛见佛。啊，佛是一样一样都说出来，让弥勒菩萨为我们证明。啊，下面经文，弥勒悲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啊，这是弥勒菩萨答复，他见到胎身，也见到化身的。胎身、化身的状况，难得弥勒菩萨为我们说明，于莲花中自然化身。是名化身，化身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戒引，他是坐在莲花当中，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了，功夫好的花开见佛，莲花就开了。功夫差的，莲花没开，佛将这朵莲花放在宝池，七宝池中，他在七宝池中，在莲花里面

也见到阿弥陀佛的化身，为他讲经说法，带领大家念佛。花开见佛，经上讲的悟无生，这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像这个样子，无生是无生法忍，这是化身菩萨。经上告诉我们，宝池里面的莲花具足三倍修品，这个三倍修品都是莲花化身，最下面的一层是身同居净土，凡圣同居净土，在极乐世界修学一段时间提升，念到四意心不乱，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土也是九品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啊，方便土还没有明心见性，十宝土明心见性，莲花中自然化身，我们看念老这一段的注解，太深，从太深里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有疑惑怎么能往生？他真念佛，他真求生啊？为什么说疑心？佛说的，不敢完全相信，反正试试看吧。如果真往生呢，好啊，那不往生就算了，也不是坏事。这样的心态往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不了，要在宝池里，七宝池里面，待多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500年。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这500年是我们这边时间算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时间500年，疑断尽了，疑惑没有了，这是花开见佛，化身的或都是花开见佛。所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于佛无知疑惑不信啊，这个无知是本经所说的，然有心罪福，修习善本，

极乐国。啊，真的说出来了，但于五百岁中，花不开放，除花台中，不能见佛闻法，故曰太深，或名边地，叫边地遗尘，都是指这一类众生。啊，会疏里面告诉我们，太深者，譬如太深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这指尚未成人。胎言其暗，借此来比方这一类往生的人，啊，不是啊，非胎胞中胎生，啊，这是比喻。极乐世界没有胎生的，啊，就是他到极乐世界要等开化见佛。500年，花才开，才见到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真正有胎生。啊，下面问得很好，何以知之？安乐国土一向化身物，这是解答。你怎么知道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胎生的？通通都是化身的，故知非是胎生。从这一点去想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胎生，啊，不是真实的胎生。胎生是比喻啊，所以书的意思是所谓胎生者，只是疑惑未尽。暗障犹存，大乘经里头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他虽然生到极乐世界，因为疑惑存在，障碍他花开见佛，所以说他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胎儿出生，以这个来做比喻，说若论其实，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并无胎生也，为我们指出胎生确实是比喻。且边地之人虽云胎生，不但无出胎之苦，所说快乐又如夜摩天人。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层天，欲界有六层天，他们的快乐我们这人间比不上啊。啊，夜摩天下面套利天啊，套利天的天主中国人叫的玉皇大帝。

欲界第二层天，修上品十善，生这个天，恶不能不断，善不能不修。啊，夜摩天，佛报很大，他给我们有时差。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他的寿命是在他那个地方2000岁，你就可想而知寿命长。所以这些天人佛菩萨都照顾，他们念佛往生成就的不少啊，甚至比我们还多啊。再往下面去，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他们的寿命是忉利天的那一边1000岁。诸位去想想，这是六道里头修福报啊。人对天尊重，希望能升到天上的人多啊，为什么不能相信极乐世界？自卑感很重，认为自己造作业障很多，尤其是恶业，自己想想不配啊，往生极乐世界。听说有天上啊，居住这个条件可以升天，那就容易多了。能不能往生，还是一个信心，相信真正有夜摩天，真正有忉利天啊，夜摩天再上去，真正有四禅天，四禅在上面有无色界天。六道啊，没出六道啊。我们今天遇到的机会是可以出离六道轮回，比夜摩天、忉利天，甚至于非想非非想出天高得太多了。经文我们见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这些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啊，这部经上指出这么多人，他们蒙世尊弥陀的加持见到了，来告诉我们，为我们作证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没有一句一字是欺骗我们。我们听的要感恩的，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什么人的恩德最大？

佛恩最大，父母给我们有恩也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

感恩，最具体的感恩就是信愿持名。我一定要生到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这才叫报恩啊！知恩报恩。我们再看注解，若论其实啊，这是讲跟你讲真话，怎么不说比喻，讲真话。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并无胎生的，且遍地之人虽云出胎，不但无住胎之苦啊，所受快乐，你看像夜摩天人在宫殿中，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层天，哦，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忉利天，他在忉利天上面，我们的欲界第一层四王天，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寿命长啊，福报大了啊！夜摩天人常常畅言快哉快哉，快乐，我们讲幸福快乐啊，往上去二十八层天，寿命是倍倍增加增长。四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我都记不清楚，这就是老话了啊，过去常常讲的，现在记不清楚了，诸位查查参考资料啊，好像是忉利天是一天是人间一百年，他的寿命是一千岁，一千岁啊，是他们天上的一千岁，也算一年三百六十天，这样算法啊。四王天一天是人间五十年啊，寿命是五百岁，所以仰慕希望升天的人很多，五欲六尘没放下，欲界啊，夜魔再上去斗帅，斗帅再上去化乐天，化乐天再上去第六层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啊，在我们人的心态来观察，佛报是真大了，这个时间找不到啊，寿命真长。啊，没有听到短命的，也没有听说天人生病的，为什么？疾病

四皇天忉利天要不要饮食？我们相信他们有饮食。为什么？人间修仙人日中一时的人很多，寿命长啊！啊，天人有讲到天上饮食，我们人间供奉供养他。他闻到这个香味就够了啊，不需要把它吃掉，吃到肚里去，不需要。夜魔以上，我们相信，因为夜魔天是恐惧天，不在地面上，我们相信地面上这些五谷杂粮它都不需要啊。四皇天在须弥山的当中，四方忉利天在须弥山顶，啊，夜魔以上离开须弥山了，恐惧天了，四王跟忉利还是地狱天，没有离开地面啊，所以这个幕后交代的很清楚，夜魔是欲界第三天，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之上，比天众人快乐啊！快乐是能形容到歌舞。可见其中啊，天人之乐甚矣，他们太快乐了，我们无法想象。底下一段弥勒问胎僧的隐喻问得好，为什么会有胎僧？我们看经文，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僧者，有化身者。菩萨慈悲，待我们请问的啊，待我们请法。念老注解律师此事建议，弥勒菩萨见到了，向世尊请教，所以他又问何因缘故由此而生，经济见果啊，与民其因啊，看到

乐世界这个果报，就想到的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此事建议。佛问：何因缘故由此而生？胎生化生，今夕见果，欲明其因。因缘者，慧素云：亲身是因，诸法帮助你发生，这是缘。胎化借机因缘，故对其果问其所有。有《楞严经》常水说，常水大师，宋朝时候人啊，他有《楞严经》的注解，古注里面很受人尊重。这个地图对因缘有这么一个说法，佛教因缘为宗，以佛身教，自浅至深，摄一切法，不出因缘而死。为什么？大小乘经文里头，我们常常看到，诸法因缘生，有因有缘。诸法是整个宇宙，我们通常讲万法，不止一万，不止十万，不止百万，没有数字离不开因缘。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因缘。因是什么？一念不绝，这是因。那个因念绝了，这个因念绝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回归，回归到自信啊。所以六祖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什么？自信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你想象不到，你也没有办法说清楚，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议。议是说，议论，你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没有人能讲清楚讲明白，只有靠你自己豁然大悟，完全明白了啊。这个境界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别人就把佛这个尊号给你了。啊，实在是见性迷，有轻重，迷得轻，迷得重。

穴，也有大小，有大彻大悟，有小悟。佛在《华严经》上把它分为52个等级，说得很详细，分配在实信菩萨小悟，往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才真正是大菩萨，成为大菩萨。为什么？他先行了。虽然见性成佛了，不是真正究竟圆满佛。为什么？他无明破了，41品无明破了，无明一共42品，他还有最后一品。最后一品说习气，习气深很难断啊，必须这一品习气断掉了。习气怎么断？习气没办法断，让他自己断。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啊，好像九品成就一样。九品就到了，擦干净，确实没有了，闻闻有味道。用这个来比喻做习气。那到什么时候没味道了？瓶盖打开，不要把它关上，放个一年，放个两年，再去闻，没有了。所以它要时间。啊，这就是这种菩萨手化身的最高的地位，最高的等觉菩萨，他可以跟佛平等，他在断习气。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习气断完了，究竟圆满的佛果。佛是这样变做比喻，让我们明了啊，长水素的就说得好啊，不出因，凡事你只着重。你要想了解他，他什么因什么缘，这里的缘非常重要，因没办法，它形成能够改变都在缘上啊，做了恶事不善的事，造作是因的，已经做了，可是我们从缘上可以忏悔，我从今以后再不造了，把他的缘断掉，那是个恶的因，恶的缘断掉了，他就不会结果啊，无逆舍我，造这样的罪业，因呢必堕无间地狱，果报啊。真正觉悟了，从今之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往生啊！真正念佛往生了，那永远这个心里面含藏的不善的东西通通都佛住了，福到三大阿僧祇劫没有了。

见了，回归自性，功德圆满。所以因缘两个字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母，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母，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大母，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14页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遍地遗尘第四十啊，第四十品。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困惑了很多人啊，我自己本身也是其中一个。早年在李老师麾下学习经教，对于这个法门很难接受。老师劝我，劝我的方法很巧妙，给我说了古大德大乘八个宗派的祖师大德，还有一些历史上有名的长者居士，这些人最后都选择净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且往生的瑞相非常稀有。老师告诉我，我们就试试看，如果有不是很好，为什么要拒绝呢？

话说得很婉转，我想想试试啊，那么多人都往生，这些人我跟任何一个人比都比不上啊，他们能信能往生，我为什么不肯相信，不接受这个法门，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啊，所以我接受李老师的教诲，认真的学习经教。我是从《弥陀经》下手啊，经中五经一论，五经是包括了《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普贤文殊是我们在年轻时候接触到大乘佛法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普贤的大愿观文人的大慈，文殊的大智，地藏菩萨的大孝，都很容易感动初学的学人啊，大势至菩萨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一句佛号念到底，专修专弘，《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所以他五部经一论是往生论，天亲菩萨都是了不起的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到这一篇，很感慨，很忏悔，真正通达明了，没有一个不精进念佛，把这一生万缘放下，专修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一尘遍地，也成就了。啊，只不过到那个极乐世界，上他们的欲窟，地球上的时间500年。就上了本科班了，值得了，在这个世界太难了，无论在哪一道
都不圆满，都不究竟。世间人向往的桃李天啊，有人说孔老夫子生桃李天，桃李天的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孔老夫子去我们2500年，那在桃李天呢25天呢，我们这个地方2500年，在桃李天25天才去，没多久啊。啊，桃李天人寿命是桃李天的时间1000岁。他才去不到一个月，寿命1000岁。多大的福报啊！孔子是什么人？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前没搞清楚啊。他成佛了啊！怎么知道他成佛？我们读他的书，读四书五经，孔老夫子的境界跟佛陀是平等的，尤其是大学里头，一开端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我们太大意，没有回过来。大学一开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跟能大师开悟说的句子境界完全相同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明明的清明之于之上，本自具足啊。如果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原来圣人跟佛陀是一不是二了。中印称呼不一样，其实同一个境界。啊，明明德，清明，就是止于至善。是佛陀的境界。释迦弥陀的境界，那么真正止于至善清明是度众生的，明明德是大彻大悟见性成佛，成佛是度众生的，清明是度众生，
众生都渡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是知愚之身。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先后早晚没关系，人人都是无量寿，有的是寿命啊，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是至善的心情。啊，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个愿字很重要，什么心呢？半信半疑，但是他非常认真修积功德，求生净土。啊，只是带着有疑惑，经论他的功德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这一段经文很可能会让人产生疑惑，啊，那就是念老注解里面所说的本品明说明胎生之因，你把这些因缘果报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啊，你真正深信心生下来，深信心没有怀疑，愿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就不会躲在边地一尘，不必等五百年，到极乐世界就见佛，就闻佛。啊，都在边地一尘里面，五百岁中不见佛身。为什么？那莲花没开，在花苞里面，不闻见法。往昔大师说，边地胎生同体一名，是一桩事情，两个不同的名字啊。边地就是胎生，胎生就是边地。六论里头说，又有一种往生安乐，安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如三倍中，西方世界三倍往生，上中下三倍，它有四土，最高的长极光净土、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四土三倍九品。啊，每一层都有上中下三倍。啊，不如三倍，那就是在外五百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
不见菩萨声闻声咒，莲花没开，他在花里，花外面他还不知道。所以叫做边地，又叫做胎生。可见往昔正成坛鸾大师的意思啊，他的说法坛鸾法师也是净宗大德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提八正规大德要放在祖师行列里头，东林远公大师开山的老祖第一代，坛鸾第二代，这个可以接受。过去为什么没有把它排进去？他的著作没有人看见啊，也是被日本人带回去了。过去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世世代代都有许多学生在中国留学，这些人有智慧，是祸。群书之要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失传。坛鸾大师的著作在中国也失传了，现在都从日本万字序藏里头找回出来了。啊，大珍藏里头有。他有留论，这里面写着边地者其言五百岁中不见闻三宝同边地之难，或者业于安乐国土罪在其边，这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概念啊。我们在一个面积里面有中央有四边，有这个概念。极乐世界有没有呢？疑惑的人可能有，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放下的人没有。即使我们能把这个，这都属于边界放下，五种见惑里头第一个身见，第二个就是边界，边界是对立两边啊，有边当然有中

就是对立，就是辩解。殊不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先后，没有空间的观念，没有大小，没有重贫，这是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告诉我们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如果把中边这个边界放下，那就入了圣人境界了。跟这些菩萨们，不是普通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在华严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三十宝庄严土啊。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如这个境界，世世代代都有人。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啊。能大师是遇到灾难，遇到麻烦，五祖法传给他了，很多人不服，不相信，要把他的衣钵抢回来。他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才出来啊。

法利生，大家才接受，才相信。啊，那么这个十五年，他没有空过，我们这个中国大乘教里学佛的人确实耽误了十五年，有不少人没有这个缘分，不能亲近大善知识，损失是从这个地方说。啊，他的实现让我们真正明了佛菩萨阿罗汉出现在世间必须要世间人有福报，福报是因，

遇到善知识缘，自己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果报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看这桩事情，慢慢智慧就开了，对我们现前学佛会有很大的帮助。啊，下面做比喻跟我说，泰森，譬如泰森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孩子虽然生出来了很小，他什么也不会，时时刻刻要人照顾，到什么时候叫人法呢？他会说话了，会走路了，这才能像个人啊，不要人扶他了。所以这是比喻，变言其难，太言其暗，他不懂事，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两个名，借此宽比尔，是用来做比喻的，不是真的难，不是真的难。啊，下面说，挂壶里头说得好，为边于胎，皆是比喻。啊，不是真的，非是八难中的边地。八难中的边地是没有佛法，叫边地。因为他没有机会闻到佛法。啊，胞胎中的胎生，啊，也不是胞胎中的胎生，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下面说的，暗落国土，一向化身物，这桩事情佛在经论说的很多。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个胎生？没有，只有无量寿界，其他的找不到。比喻啊，所以不是真正像我们这个世界，人是胎生的。又遗尘者，也用遗尘做比喻。若人于遗心中念阿弥陀佛，这生极乐边地之七宝宫殿中，五百岁中不得闻三宝名字，乃遗人所取，故曰遗尘。这也是说于比喻。下面去守护国界处境，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若人命中之时，欲知是知，正念分明，习欲着意，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见佛像。

众善具现，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这是说念佛往生人真正往生有瑞相。啊，他走了，你看他跟活人一样，没有死相，生病没有病容，往生没有思想，安详快乐吉祥而逝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换了新衣服，吉祥而逝。吉祥里面最重要的，他会告诉大众，在他身边的，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最后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这是决定往生，不需要怀疑。这种瑞相多，火化之后都留有舍利，舍利大小光色不一样，不但出家人有，在家人也有啊，这个临走的瑞相在家人也有，不分贫富啊，不分贵贱，真我生了。啊，还有一等人，接受这个法门之后，自己发个大愿，闭关三年，求往生。闭关目的，求佛来接引他。三年时间到了，他真走了。早年深圳个黄居士发了这个心，他听我讲经发了这个心，他那时候30多岁，很年轻，官方的，他在官方，我是像一句诗给他护官，念了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他往生。这不是他寿命只有3年，寿命他不要了，极乐世界这么好，为什么不去？要在这个世间受罪，聪明啊，难得了啊，他是这么往生。那么像这样人，这种往生的人，我相信佛教传到中国来快2000年，

这两千人当中，有没有这样人？肯定有。他在这个世间过的日子很辛苦，不想过了。听说这个法门，关起门来，

三年，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向阿弥陀佛请求啊，求他带你去啊，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住了，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阿弥陀佛欢迎你，真的把你带走了。那么这样，这个人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具现，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若人念佛持戒无精进心，命中又无善相又无恶相，地福不收，安阳不舍，如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断，生于疑尘，五百岁受乐，再修心愿，方归净土。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很有道理。啊，疑情未断，生到疑尘，极乐世界有疑尘。啊，也就是你在莲花里头，阿弥陀佛带你到极乐世界，把这个花放在莲池里头，且保持着，你花没开。什么时候再开呢？要等五百年。前面讲过，五百年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啊，在极乐世界，我们相信时间很短，不是很长。这五百岁、五百年当中，你在莲花里面生活，就像天人一样，快乐啊！相信你还是念佛 啊，所以这里有说再修心愿，在莲花里面断疑生信，愿心恳切啊，不定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是缘成熟了，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呢，不错，信息告诉我们，不是在我们人间五百年，人间五百年很苦啊，天上。天上乐多苦少，啊，什么时候天人有苦？天人寿命快走了，最后七天，释先生病苦，生病，啊。身体流汗，有这些苦，比我们这个世界轻太多了，没有我们这边严重啊。

人家病重的时候住院住十几天几十天真苦啊，天上没有天人受苦，临终的起点起也不是个定数啊，代表时间不长，最后的七天感觉到有痛苦，平时没有觉得苦啊。啊，所以到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再修行愿，真心祈愿花开见佛，这真正归净土了，花开见佛。可见幸运二字是为往生见佛的根本，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在这一生成就，这两个字是关键啊！真心，西方世界是我老家，我一定要回去，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这个世界万缘放下，日常生活样样随缘，什么都好啊，与人相处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不要放在心上，不如意的事情放在心上，将来感三恶道苦苦啊，好事放在心上也不过是升天的天人，福报大寿命长，有终了的时候，时间到了怎么办？不能不知道，啊，诸佛菩萨也到天宫里说法，效果怎么样？也算不错，学佛的人也很多，成就的人不多。什么原因？七情五欲没断，对于一正庄严的果报留念啊，就像我们世间人富贵人家死的时候痛苦啊，舍不得离开他的富贵，三恶道的人等于贫穷的人，贫穷的人看到天人相符羡慕，你给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没看到，没有那么大的福分，看不到。诸佛菩萨在天上讲经教学，现的是天人身，应以什么身说法现什么身，他能接受什么佛法就给他讲什么法，现身说法

都不一定。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信愿两个字重要，不能不信，不能不发愿。希望我们同学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此外，还有叫懈慢过，先是懒惰、傲慢，啊，或者称懈慢戒。佛在经上有说过，这是什么呢？在此土到极乐世界的中途，好像我们旅行这中途休息站啊，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世界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我们听起来很长，但是在整个宇宙里头就不算长了。像我们这个在地球西方，轮船还没发明，蒸汽机没发明之前，从这个地方要到东方去坐帆船呢，完全看风向，最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长的七八个月才能走到啊！啊，现在科技发达，飞机发明，我们要到东方去，12个小时就到了，不一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没有天人？有啊，六道众生都有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卧道众生都有，出生道的、卧轨道的、地狱道的，过去生中是学佛，有深厚的善根、深厚的弟子，为什么堕三恶道？临命终时起的恶念。堕落了，堕下去之后容易啊，出来难了。啊，随着懈怠、懒惰，这也是人之常情。懒惰成习惯，精神提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情形，努力念佛，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这是最高明最上策。那么底下菩萨出胎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西方去此阎浮提12亿那有他，这是讲距离，有懈慢戒，过途快乐，前后发益众生，余生阿弥陀佛过者，戒甚染着懈慢过途，不能前进生阿弥陀佛。10000000人，时有一人能生阿弥陀佛故，何以故？皆有懈慢之心，不牢固。这里重要的话
就是

懈慢住心执着的心不牢固，这一般经典里头少见。我们感谢念老把这段经文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能懈怠。不能傲慢。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过去，现在，多少人都乐在这里头，因为傲慢懈怠耽误了一生，把这个缘分错过了。继续要搞六道轮回，再一次碰到这个圣缘要多少时间？我们还能碰到第二次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三途堕下去，再从三途出来要多长时间？五千劫，不是年呢，不是五千年，五千劫，用小劫来算都不得了。那小劫有几种说法，最常听到的是人的寿命，人寿最短，平均年龄只有十岁，怎么着？放下一念就大彻大悟啊！一定要知道自信里头没有念头。我们现在养成了习惯，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它不断的叫相续相，这个相是错误的。我们无世界以来迷失自信之后，就没有离开这个相续相。无论是在设法界还是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啊！真正放下了，回归自信，一念不生就回归自信了。回归自信，跟着现前的是什么？是戒，是定，戒定慧三学。自性本自具足啊，不是外来的，智慧不是外来的，禅定也不是外来的啊，佛所制定的一些戒律也不是外来的。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所以它难不难？不难。我们。

就是很难，持戒很难，是什么？养成不良的习惯。所谓习惯成自然啊，感觉到很难，放不下了。越是放不下，还越想放下，越想放不下，还越放不下，想放下越放不下。那么这几种智慧，念功慈悲，收集这些参考资料，完全写在这个地方，不是智，佛智众多，非言能尽，这叫不可称。跟佛在一起，不问他的时候，他保持一个正常的现象，圆满觉悟的现象，是在定中。你有问，他就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之后，他又回归本位。回归本位，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他的本位，起作用呢，无所不知。凡夫圣人初住到等觉成圣，这些菩萨们有疑惑，向佛请教啊，如果真的有惑疑惑，他是开悟了，小悟大悟，不知道多少次了，没有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跟佛就相同，没有到大彻大悟不一样啊。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啊。佛经都是有当机，当机说他出来请教。当机有两种，一种明知故问。为什么？他自己知道，众生不知道。他出来向佛请教，佛这一说，众生明白了。啊，这些没有开悟的人明白了。啊，这个明白叫解悟。是听佛说的。听菩萨说的，听善知识说的，明白了，不是自己的，就是不是自己悟的，自己悟的有受用，得受用，不是自己悟的，它能帮助你修行。像我们现在一样，疑问很多，怎么办？

说这么多经典，我们在这个里头精挑细选，选跟我有缘的，切我这一类根基的，这是佛法，在六道众生这个层次宣扬啊，啊，依照佛所说的方法去做，那叫修行。修行修圣，修戒修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的作用大了啊！如果我们不从戒下手，只从经教，戒门有戒无心，很会说，说的头头是道，一条也没做到啊！孝养父母属于戒，尊敬师长也属于戒，没有做到啊！佛法的利益没得到，要是真正做到，佛法的利益就得到了。纵然没开悟，他能帮助你升天的，戒是善，没有恶，断恶修善的啊。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很复杂，有善报，28层天的善报啊，有恶报，地狱恶鬼畜生啊，人道恰在当中，这是个特别的缘分，完全看缘。如果遇到善缘，他走的是善道，遇到恶缘走的是恶道。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善缘多恶缘少，人道的环境还不错啊。啊，中国的历史很完整，从司马迁将古代的传说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史记》属于通史。秦汉以后，国家对这个很重视，设有专门的人才来负责人写历史，断代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啊，我们今天讲的汉书，汉朝三国志，汉朝末年，魏书

三苦。啊，唐代有唐书，宋代有宋史。啊，一直到今天，清史写出来了。啊，史是什么人写的？下一个朝代，他没有顾忌了。啊，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个时代有很多忌讳，不能写的。啊，下个朝代这才公正。史书里头所记载的事实真相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太平盛世的时间多，动乱的时间少，这是事实。盛世是正常的，用什么方法？教育。谁来教？家庭肩负起教育。教育啊，国家只是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五千年了，没有间断的。啊，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历史称为幸史。啊，确确实实可以相信，不是随便说的。写历史的人大功忠贞，没有偏私，该赞叹的，不喜欢的人也要赞叹。啊，所谓的褒贬，真是智慧。啊，多少人在世的时候施展他的才华，为众生服务，积功累德，不在位的人多半从事于教学，著书立说，流传给后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没中断。近代人一百年，啊，距离我们一百年，当时这些人把教育塑化了，跟五千年历史没接上头。什么原因？中国跟西方人发生关系了，中国在亚洲，在东面，欧洲在西面，啊，西洋人走向了科学技术，

法门机器，中国跟西方往来了，到西方求学的人多了，回到中国说中国不够强，是因为没有科技啊，主张全盘西化，统统要向西方学习，自己东西完全抛弃不要了，认为那没有价值，造成今天的现象。今天是全世界的动乱，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呢？争、竞争、斗争、战争，这一百年来没停止过。尤其是最近的50年，半个世纪，啊，前面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核武。一枚飞弹可以毁灭10几个城市，所以人类有能力毁灭地球，这一桩事情非常可怕。怎么解决？西方的学者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的问题，现在是21世纪，啊，就我们进入21世纪。今年是第17年，2017，我们看到很好的现象，要把自己传统文化找回来，好啊，西方的学者都相信。只有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帮助地球的社会恢复安定和谐，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不走地球上的危机重重，谁也不能把握。大乘佛法今天讲的这4种智慧，啊，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等无能。最上圣智，这些智慧真的能保佑地球恢复正常，能保证人心回头是岸，

决定不能生。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这是关键。中国人讲的修身，身怎么修？从诚意正行，

诚意正心，诚意能入门，正心能圆满。我们的心不正，意不诚呢，用什么方法？用看破放下。啊，诚意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诚。啊，正心是什么？正心，前而言之，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得更深一点，正心是自己的真心，这不是假的，是自己的本性，更好懂，就是自信。只要这个心一发，恭喜你，戒定慧三学轻而易举，你就具足了。为什么？本来具足，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本自清净，真心是清净心，没有染污，没有邪念，没有妄想，是你的本性，人人都有，而且都相同，都圆满。啊，只是我们迷了，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被周定迷了。五欲六尘是物质，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真。以为它真的存在，它真的会长久，不知道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只有在大乘经上有，今天量子力学说明了。这五种智慧是化身菩萨具足的，如来果地上成就了究竟圆满，他不是从外来的，要我们不断的放下。会发现智慧不断的成长，实在讲不是成长，自信智慧向上提升，

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身修啊。什么身修？戒、三规、五戒、十善。戒律，戒律是心的自信本有的，不是送外来。啊，教育是启发，帮助你启发，是自信本自居住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平等、菩萨了。平等上什么程度？

同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南大师末后一句话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哪来的？自信现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自信现进去，做梦的时候把它当真，等到早晨醒过来，梦没有了，才知道做了一场梦。六道轮回设法起是梦啊，学佛大彻大悟了，回归自性，梦醒了，梦醒了，那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只有这一个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叫一真呢。这名词术语里头含义很深的，佛菩萨圆满的归了一真，回归一真。化身菩萨开始回归，还没有圆满。把这些不圆满的，佛说出50个等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以上等觉，差不多跟佛相等，还差一点，叫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一品无明破了，成佛了，就不是菩萨，称他做佛陀了。我们把念老的文读一遍，唐海东元宵寺，这是元宵是韩国人，韩国在浦海的东面，他把其他的四句配当四支，如宗耀所说的，宗耀是元宵法师著作，此言佛智是总标句。下面四句呢，各显四智，不是一智。是臣所作之，大乘教里头常说的转八十乘四之，这是真的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是这个阶层的人

他们不疑惑了。六道凡夫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大乘起信论把阿赖耶的三细样讲得很清楚，也是学佛的人不能不读的一部圣典，这一门课应当开。啊，开这门课，我可以找胡晓林居士来讲解，每天4个小时，一个月圆满。120堂课，啊，他讲得很活泼，我听过，用了6年功夫，无师自通。那就是用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6年一部论大乘起信论，每一天读1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啊，第一个1000遍念完，我告诉他，你从头到尾讲一遍，不要看任何人注解，你把你所悟的说来听听。啊，他讲了，第二次，就第二个1000遍。念完之后讲第二遍，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他非常欢喜，领悟得更深，看得更广，跟第一遍完全不一样。再念第三遍，第三个1000遍念完了，他到香港来看我，我让他在摄影棚里头讲一遍，啊，落了一套袋子下来。这一套袋子分量很大，我没听完，听过当中几段，讲得好。啊，他是个企业老板，早年经营非常辛苦，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以后跟我学佛，我叫他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道，他真干了，很难得啊，得受用。于是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要求他公司的职员，他公司大概1-2百人，每个人就学习，每个人像他一样老实，把公司的过去的一些制度章程完全作废，
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来管理公司，做得非常成功。啊，每一天到公司上班，只要一个小时，他事情处理完了，就没事了。啊，公司支援，人人负责，都把公司当作自家，老板当作家长。这就是大学里讲的齐家治国篇里讲齐家了啊，所以他时间有了，有时间读书了，有时间念佛了啊，经营的事业一年比一年好，整个公司自己可以不要管了，人人都负责，尽忠职守啊，公司的利润大家分，所有员工都分，对员工照顾无微不至啊，家人生病住医院费用完全公司了啊，公司把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亲戚朋友照顾到无微不至职员们工作好啊，到哪里找这种老板啊，这个老板也是他们自己一生的见证，早年跟晚年完全不一样，早年脾气暴躁啊，见到员工都是骂，都是责备，没有奖励的啊，学佛之后完全变了，把那些人全部都带到学佛，可以说他现在用儒用佛来经营事业，这是真正的智慧，智慧管用啊，发脾气不管用，人心相背，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袁小时讲的这个四智，不思议智是尘所所指，转八十乘四指，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转莫那时为平等性智，莫那不平等啊，转过来就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为尘所作之，转八识尘四智，这是菩萨八十完全转成四智，就是化身菩萨，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教下转识成智，

你能不能转得回来？眼耳鼻舌身转过来之后，眼见不是眼识见，不是意识见，意识见有分别，莫那见有执着，就是第七识，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阿赖耶落些种子，你所见到听到的印象，这些资料档案全在阿赖耶，阿赖耶是仓库，是档案室，通通储存在那个地方，不定什么时候预言它起作用啊，过了十年二十年，哎，想起二十年前做的事情，怎么想出来的？阿赖耶是有档案，就调出来了。啊，对比一下，起这些作用。这些智四智人人都有啊，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智，是妄想分别之处，第六意识是妄想，第七是执着，阿赖耶是个仓库，这里面全是虚妄的境界，没有一样真实。啊，转过来之后叫四智菩提，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一点要知道，所以人人都有。佛教我们修行，就是叫我们转识真知，这教下的。那念佛人叫一心不乱，转识真知就是一心不乱。学教了，学习经教了，而不能够在实际生活里面做一个回头转，不起作用。这个教旨是善心善言，顶多帮助你升天，不能忘事，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要照宗门教下讲成就，你还是凡夫，你不能成就。成就要修行，你缺少修行，你没有干呢，这个重要啊。那么净宗的好处就是一句佛号全包括了，转世成智也在一句佛号里头，你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好啊，难得了，所以成就快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课注》第1016页，啊，1016页。我们从第三行把经文念一遍啊。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这段经文前面没讲完，念老的注解很长。我们看注解，在同一页倒数最后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此言佛智啊，是总标句。下面四句各显四智，佛智是总说，如来果地上所现的智慧，这个智慧下面分别说为四句，就是四智啊，这四智别这个智慧，包括德能、相好，乃至于整个法界啊，遍法界虚空界，记住，都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的第三句，何其自

本自具足，也就是人人都有，不但人有，一切众生都有，众生包括动物，包括十法界，还包括植物、矿物，一粒尘沙，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虽然这么小，一粒尘沙，它包含全宇宙，整个宇宙都在里头，也就是六道十法界，统统在里头，一样不少。我们本来知道啊，为什么呢？有佛智嘛，诸佛如来的智慧，我们个个人都有，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能怀疑。只是我们的智慧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是有障碍，把它障住了，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只要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了。啊，障碍叫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呐、佛把它分为三大类：无明烦恼，也叫根本；啊，无明本来明啊，现在不明了，跟大学讲的明德一个意思。明德本自具足，人人都有明德，现在明德不明，啊，那明德的人帮助不明德的失去明德的，这就是教学啊。他为什么能明？他障碍没有了，只要去障碍啊，障碍就是烦恼啊。啊，无明是最微细的，波动频率最高的，啊，一秒钟2240兆次，这么快速啊，让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真相模糊了。原来样样都明了，现在是样样都不明了，叫无明烦恼。也叫无明惑，或是迷惑。第二种，从无明里面起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比喻它多，数不尽啊，障碍我们自信。从尘沙烦恼又生见思烦恼，

见识是讲我们个人了，尘沙是讲到宇宙，讲到法界，原本变法界、虚空界都知道啊，过去知道啊，未来也知道啊，没有丝毫障碍。啊，现在就这三种烦恼把我们的智慧埋没了，全障住了，一丝毫都透不出来。啊，学佛学儒，儒跟佛是一不是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学儒终极的目标是明明德，明德就是自信，明明德自信上没有障碍，明是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都显现了。学佛人不能不知道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土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啊！不求明心见性就不是佛法，佛法唯求明心见性，这个要懂。那么这些都是说明障碍从哪里来的，怎么样把障碍破除。我们看念老的下文，下面四句，过标四指啊，第一个不思议之，念老的注解上说，不思议之就是尘俗作之。为什么叫不思议？这个智慧现前，能做不思议事。不思议事是什么？变现四土，教化众生，这不合思议啊！就是这个智慧现前，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叫尘俗作之。啊，不思议，这是尘所作，就是成就一切所作的。阿弥陀佛做极乐世界，戒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的成就，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他是发大愿，无界的时间修行，发这个四十八大愿，无界时间修行的成就了，他成佛了。成佛之后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兑现了，
没有意愿不兑现的，用这四十八愿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智慧不可思议啊！所以叫不思议智。啊，我们讲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啊，像我们念佛往生，绝大多数是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也是凡圣同居土。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不是净土啊，这个土地上地球南瞻部洲，现在南瞻部洲的社会一片混乱，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是净土，每一个人心地清净，身心清净，居住的环境清净，真的是一尘不染。

不思议智慧里面成就帮助众生一生当中圆满成佛的大成就啊。变法界虚空界谁的现的事业最伟大？阿弥陀佛。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佛中之王，诸佛称赞呢，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么诸佛都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缘分，不是不能现的，没现。阿弥陀佛独现，这在因地，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慈悲超过诸佛如来。慈悲是现土度生的缘呢，其他诸佛如来说疏忽了这一条。那既然阿弥陀佛现了，诸佛还要不要现？不需要了，你现了很好，我把一些有缘人通通送到你那个地方去成佛，这才是事实真相。本是释迦牟尼佛把我们这个世界劝我们信愿持名，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代表我们的本事来教导我们。那我们成佛之后会不会再回来？会。为什么？这个世界生生世世许多众生跟我们有缘，他还在受

在六道受苦，还在受难。我看到了，我能不伸出援手，我能不帮助他吗？这叫尘缘再来啊！这些全都属于尘所作之啊，不可思议的智慧。下面说此智能做不思议事，现身现土，让这些众生有个地方安居，有个地方学习，释迦牟尼佛不例外啊，成佛之后现这个凡圣同居土。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有没有？有。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十报庄严土是在华藏时期，读华严经就知道了。十报土是发生的，在那个地方修行，最后证长吉光净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证长吉光。长吉光才是真正的明明的清明知愚之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如跟佛有什么两样啊？用的言语不一样，用的文字不一样，实际上完全相同。啊，但是如跟佛不一样的地方，佛讲的清楚，如讲的含糊。没有佛讲的那么清楚啊，佛是非常肯定坚定叫你一生成就，如多半把人送到二十八层天去了，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天的天人多半都是极善修德极功累德，所以我们一般讲出世法世间法，如世间法偏重在世间法，佛偏重在出世间法，业因果报啊，果不相同啊，这些都是不思议的事。啊，那么在此地介绍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要能信佛知，这个不了，了是了解，就是对于佛的智慧不认识。佛给我们讲了，我们听了还不敢肯定，还怀疑，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个学佛的人都有犯这个过失，轻重、时间、早晚

啊，有一些人根很利，听了他就相信，他就不怀疑，难得了。啊，那么第二个因素，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要信，第二个愿，愿去，愿去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放下，所以你去不了，彻底放下了就去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往生传里头也有记载，闭关七天求生净土，七天到了果然往生。他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一般人念佛七天，七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去不了，什么原因？对这个世界有贪念，贪念最严重的情执，情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净土啊。所以净土教导我们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佛念的，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这一念就能往生啊。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就能往生。成佛自己要想一想，认真去想一想，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能帮助我成就，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你极乐世界也要放下，只准许一念啊，一念就能往生，这一念忘掉了就往生不了，你往生的缘就断掉了啊。断掉的时候再等来生来世，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得到人生能不能闻佛法，都是问题啊。啊，所以我们成就了明心见性，有佛同样的能力，就是佛智。分开来讲，四智主按八十乘四十，啊，这个注解里头都讲到了，此智不思议，这个地方讲的特别讲阿弥陀佛乘四十，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能做不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一念成名。永灭多劫重罪，我们无量劫来，在这个世界，不要说无量劫了，这一生一天24个小时，一年365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是业。这些造业里面，肯定是恶多善少。那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我们阿赖耶那个仓库里头，古人说的好啊，好在这个业没有形象，没有体积。如果是有体积，再小像尘沙一样，尽虚空变法界都容纳不下了。这话是真话，一点都没说错。那么这个法门太难得了，不是往生，就是一念，一念成名，永灭多劫重罪。生念功德能生界外圣报，如是等事非其所测，是名不思议之。真不可思议。我们要牢牢地记住，用清净心，用真诚心，念着一声佛号，一念成名，无量界的重罪都消灭了。这也可以说，真正念佛往生的人，带不带业？不带业。为什么不带业？称名，永灭多劫重罪，消了。一念称名就消了，十念称名就往生了。啊，界外圣报，这个界外是娑婆世界的之外的，超越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界外圣报是讲极乐世界，如是等事非其所测，是故名为不思议之。佛有阿弥陀佛也有，释迦牟尼佛也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自然见成的，十方诸佛刹土的众生，就跟释迦佛一样，诸佛对他麾下的大众，没有一个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

净土、三经一论啊，或者我们说五经一论，五经加上华严经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再加上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叫净土五经。这两种是佛讲大经附带讲的，三经是专讲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特别介绍极乐世界，劝导大家念佛往生，一生成佛，是这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啊，我学佛到今年66年啊，讲经教学58年，我才相信呢。你们要问我学哪一部经好，我不骗你，肯定我叫你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总纲领，84000法门，离开这个法门，一生不能成就。我敢这样讲法，为什么？无量劫的重罪呀，业障太重了，我们自己没办法止住啊，不要说消了，把它止住，今后不再走了，都走不到。这叫实话，我们不是那个根性，不是上上根，什么根？自己承认下下根，老实念佛有救。老实念佛能成就，那我要学经教，我只学这一门就好了。古大德有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几百遍呢。这些都是大菩萨为我们做榜样啊，劝我们，我们不听，他自己以身作则，一句佛号念到底，最后真的往生啊，自在往生，事先瑞相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赶快迎头追上，不能落后啊！啊，第二，我们接着看，不可称者，是妙观察之，此之观察不可称尽。为一切法如梦如幻呐、啊，非有非无，立言绝虑，非住言者所能称量。住言者是我们凡夫，追根究底，

变的，没有边际。今天科学家去找，找不到边。啊，这个银河系有没有边？找不到。现在的仪器还不行，有限量。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空中的星球，白天太阳光太亮了，它隐没了，看不见。晚上太阳下山了，我们看到满天的星斗，这里面绝大部分距离地球几十亿年、几百亿年，这个你说光年呢、啊？光的速度啊！这个境界就是不思议的境界啊！不思议的智慧能看到，看到整个宇宙全体。为什么他能看到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你明心见性的，哪有不知道呢？全知道啊！啊，这一类的智慧就称为不思议。真的不思议，记住，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不在外头，外面学不到，只有一个方法，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障碍没有了，它就现前。有没有人信心？有。我告诉你，像慧能大师一流的人物，他现前，他知道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见到了，他用什么方法见到的？一句佛号，一句佛号能灭多极重罪。他每天念多少佛号？他念了92年，就一句。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句佛他念了3年，得定，叫功夫成片。得清净心，本经的经体清净平等，下面就是成佛了啊！清净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平等菩萨证得的，后面就成佛了，圆满了啊，3年可以得到清净，再3年就可以得到平等，再3年就可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想想看，海鲜老和尚有没有做到？做到了。现代人，我估计他3年功夫成片，

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三十岁，十年。他二十岁出家的，三十岁肯定达到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阿罗汉呢？顶多再有五年到十年，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境界给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证的是平等的，同一个境界。经上讲的五种智都现前，比科学家超越了。科学家还在摸索，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就到达了。为什么没往生？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他自己说了，很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也很多次都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这么一回事，很可能也跟他讲了，什么时候有人带了一本书来看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看他这本书，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往生，所以他天天在山上盼望着。有没有可能？照理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你带书给他干什么？所以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带书给他等于骂他嘛，哪有这种人呢？没想到2013年1月就有一个信徒带这本书，上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带来有书，就问他什么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回到房间，穿袍大衣，就照这张照片，上面看到，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一生就这一次。照完之后也不跟人说，第三天走了。走的那一天，他还在大菜园，干了一天，整地、浇水、拔草，还工作一天。晚上半夜走的，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就请老和尚吃用早餐开始，房间里一看走了，佛所说的真话了，不是假话。啊，自己开悟了，跟能大师一样，清净心得到了，见了性了，自信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啊，你问他。你把经书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跟慧能大师一样，师父嘱咐他，20岁出家的时候，师父看准了，这个徒弟了不起，真正具足，老实听话，真干。只要具足这6个字，他一定有成就。所以师父告诉他，将来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就是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了，不能说，不能随便说。所以他一生不说，没人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头，老人示现，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有缘遇到了。你要不相信，太可惜了啊！还要怎样你才能相信啊？啊，所以想在这一生真正成就，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就这一步行。这一步行，你们年轻，我相信净土年龄已经50多岁了，来不及了啊！我把大乘经教彻底放下是85岁啊，在7、8年前，太晚了。现在真正知道其他的法门，我得不到真正利益。这个法门我特别介绍给大家，啊，学佛经学什么，这经好，先把这个经文背下来啊，能背诵的人不少啊。他为什么不能成就？世间还有他留恋的东西，他还不想走。错了，不想走，继续搞六道轮回。我看到很多啊，真正有聪明有智慧，这世间是假的，不思意志啊，不可称之，不可称之。

0: 我把它念一下，然后再就给接上了。是妙观察之，此之观察不思议境。不思议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的世界，娑婆世界。今天科学家天天在探讨观察宇宙，宏观的天文，微观的量子啊，这上下功夫，这都是属于妙观察之，不可称，不可称者是妙观察之，此之观察不思议境。为一切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立言绝律，非逐言者，逐言者喜欢讨论研究的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之。这几句话很有味道啊！啊，不可称是妙观察了，他真懂得，所以我们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量子力学家一定会赞叹，大乘佛法是量子的最高峰，佛法又变成科学了。啊，我跟方先生学佛的时候，方先生是哲学家，告诉我，大乘佛学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哲学的最高峰。在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会宣布，啊，大乘佛法是量子的最高峰。他们不认为是宗教，是科学，是哲学。啊，量子能够观察到，但是永远做不到。你看看，大乘佛法的人，他做到了。谁做到了？念佛的人做到了。啊，搞究竟量子、究竟哲学，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帮助你成就。帮助你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 111

0: 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0: 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您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我不能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 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9: 重复是的，
10: 特别
11: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2: 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7: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慎重，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经代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希望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纳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听了是你不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 诵诗西行。
8: 老人
0: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缘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自从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0: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

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

身中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

欲助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

诸圣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

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氏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
普

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

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

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欲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
优婆罗华。

吉祥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
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

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

优钵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至息极尽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
自然。

盈满，虽有四识，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

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
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
遍照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身，设法来正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

真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欲，要再争论，至
一切法。

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

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爱欲荣华。

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行，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

祸福相承，生自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

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

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贤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

0: 受身，因时快乐如桃李天，欲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 邪见业妄。

未能歇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

戒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执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
轮

取，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7页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不可称者，是妙观察之。此智观察不可称性，不可称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无法说，说不出来啊！妙观察，这是转第六识。前面不思议之

是臣所作，是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转前五识，为不思议。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啊，就是不可称。第六意识，凡夫想用心，就是指的这个。

六道反复，观察整个宇宙，是处是法，包括六道轮回在内。啊，转过来之后，把意识转过来，意识是假的，不是真的，跟前面眼耳鼻舌身一样。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前五识是物质，物质现象，第六意识是心理现象，它不是物质。凡夫想用心，多半都是用的这个。啊，这个心是物质现象不能缺少的。物质从哪里来的？从第六意识来的。啊，还有第七识、第八识。意识，换一句话说，妄想。第七识，执着。第八识，是藏识，含藏一切法的种子。藏，意思就像仓库一样。储存无世界以来一切根尘落屑种子都储存在第八识里头。好在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现象。佛在经上常说，如果他要有形象，有形象是物质，再小我们一般讲尘沙，眼睛看得见最小的，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电子、粒子，现在的量子，这都是肉眼看不见啊，要用很高倍数的显微镜才看到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所有物质现象的离体啊。这个说法也只是一个比喻啊，真相我们见不到，必须转世成智才见到。什么地位呢？菩萨、阿罗汉没见到，菩萨见到了，转第六识

微妙观察，专第七识，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是分别。啊，所以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不再执着了。为什么？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知道它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把它看错了，叫眼看花了，以为它真的存在，以为它有。啊，其实它不存在，似有非有，这个地方注解注得好。你看，为一切法如梦如幻，非有非无，立言绝律，虑是考虑，是思想。立言，言语没办法说，说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啊，这个虑是想，无法想象，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是。非诸言者所能称量，是故名为不可称之。啊，就是自己讲妙观察之。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啊，大乘广智是转转时成智，成为平等性。啊，它有分别，它有执着。执着破了，平等性现前了。阿罗汉不平等，菩萨平等了，转第七识了。阿罗汉转第七意识，啊，这真正转第七识，就是不执着了。啊，此智广度不同小乘，为小乘无我，故无不我，无不我，故无不等摄。啊，其意思是说，悉皆平等摄受。那我们就晓得，说第六意识，是分别；设第七识是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了，是菩萨。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菩萨修行，把这些道理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是真修。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

前六十起作用。啊，不再执着了，第七十转了。不再分别了，第六十转了。六十转了叫妙观察。七十转了叫平等心。平等是菩萨，所以平等心智心量就大了，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无我，无我还有无不我相对的，我与无我都没有，就平等了。啊，执着无我也是错误的，他还有执着，还有分别，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心是什么？如如不动啊，这是真心啊。凡是有波动的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只是它的频率太高，我们说它的寿命太短啊，一秒钟他已经生灭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我们今天看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时候，这个生灭的频率是100次，一秒钟100次。啊，这科学家看到了，一秒钟2240兆次，没发现，我们的科学仪器还达不到，希望再过个20-30年，啊，有更先进的仪器来观察，频率高的，能够见得到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这也是天眼的啊，这是人创造出来的天眼，肉眼看不到，借显微镜可以看到，显微镜望远镜都算是人造的天眼啊，人工造的，能帮助我们观察。所以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入菩萨境界。菩萨有摄住、摄行、摄回向这30个阶级，他们的观察虽然微妙，没有见到本性。为什么？他还有，就是说有分别之处。还没有见到真相，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能看，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味，啊，身有触觉，

有感觉。这是凡夫，六道凡夫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小乘高明，修定，这个定功浅不深，不够深，只能做到不知处，它还有分别啊，阿罗汉再向上提升，辟支佛，辟支佛再向上提升，初住菩萨，初住到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阶级，再向上提升。显现了，他全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障碍去掉了，自信现前，自信本有啊，只是前面这个这么多障碍呀，让自信不能现前。大学上讲的明德。明德就是自信，明德不明了，那要修德去帮助他。修德是明，明明德，明明德就见性了。我们今天是不明，有个明德，明德是真心、真如、自信。能生万法，那我们知道地上菩萨他们妄念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看一切法啊，为什么不起心动念？一切法不是真的，也不能说假的。前面说过了，你说的假的，它有相；你说的有相，相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你要说这是我。我只能有一个，哪有那么多的我？啊，那么多确确实实是从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呢，万法所生呢，能所都不可得。啊，为什么？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就是没有念头，必须在一切放下，所谓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就现前，它没有生灭。所以佛说，这是真果。真果有四个特性：常、乐、我、净，叫四净德。这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你只要把这个找来了就行了。啊，常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乐是真乐，他没有烦恼。换一句话说，苦乐都没有。

啊，苦没有了叫乐，乐也不可得，真乐啊，苦乐两边不住啊。底下一个字是净，净是清净，清净是真心的，啊，我是真我，所以常乐我净，这是真我。真我是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一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菩萨、声闻、缘觉，六道里头三善道、三恶道，乃至于树木花草、植物、山河大地。都是从我变现出来的，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本体就是真我，中国古人讲的明德就是自信，哲学里面叫本体，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叫妙啊！有叫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妙有跟真空全教菩萨刚才讲的是住是心是回向，全教菩萨都没有见到啊。再向上提升，别叫初地菩萨见到了，叫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从圆教初住到实地，无明破尽了，最后还有一品，生相无明，自信现象，生相就是现象，现的什么相？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实在讲过去未来是假的，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量寿啊，自信光明遍照，无量光啊。你要问自信什么样子，无量光寿就是佛给我们所形容的无量光寿。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妄想。我们讲念头，本来没有念头，怎么会起了个念头？念头起来了，迷了。自信

本性，就变成阿赖耶了。第八识，啊，第八识里头延伸出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啊，这就演变成佛家所说的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像我们看空中云彩，流动不息，变化无常，法身菩萨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不断提升，提升到最高的证得究竟圆满的佛陀，佛陀圆满的明德现前。这一段我们把它念一遍啊，平等性质，此之广度不同小乘，妙观察是小乘，未有无我，故无本我；无本我，故无不等摄。到无我、无不我，平等了。平等性质显现。这个时候变法界、虚空界全平等了，诸佛如来报身报土平等了，设法界平等了，六道平等了，啊，乃至于动物、植物、矿物，没有一样不平等。所谓共同一法身，不只是十方如来，十方如来共同一法身，山河大地也共同一法身。心得第一德就是爱，没有条件，大慈大悲自自然然流露出来。我们迷了自信，佛菩萨劝我们发心啊，要发慈悲心啊，其实慈悲心是自信本自具足的，障碍去掉了，它就会出来了。啊，大慈大悲，大慈大悲从哪里来的？从整个宇宙是一体来的，给我们说真话，我们听不懂，怎么是一体？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你怎么说我们是一体？迷了就不是我，就是有我，有你，有他，觉悟了没有了。我们在不觉，佛随顺我们之见来说法，我们听得懂。要随顺他，他没法可说。他不起心不动念，他说什么？
啊，所以无我故无不我，这个意思是悉皆平等摄受。那么以此同体智力，普载无边有情，戒令同智无上菩提，故名为大乘广智啊。显示出小乘智慧不行，不究竟啊，他是有众生可度啊。大乘菩萨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这是大乘，这是真话。声闻缘觉还有众生可度者，不究竟啊，到化身菩萨这才究竟。后面一个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这是正是如来大圆镜智。大圆镜是比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究竟圆满的智慧从哪来的？自性本有的。事出世间一切法，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深深唤醒我们。我们好像在做梦啊，把我们喊醒了啊。这一句话说实实在在的，我们听不懂，初学佛的更是不能理解啊。佛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些话，以免产生争论，以免起了副作用，佛所说的话跟事实都相违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会产生误会。到什么时候说？般若啊，般若是佛说法第三识。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开悟之后到乐业园去度无比丘，这五个人是照顾他的人，把他们找回来说给他们听。乔真如开悟，证阿罗汉果以后，那四个也都开悟，说小乘法12年，等于说佛开悟之后

就班班教学，从这里开端。这五个人成阿罗汉，佛陀的教学就有五个老师了。啊，讲阿含经12年，然后向上提升，讲方等8年，好比办中学。方等之后，这叫20年的基础，佛开始讲般若。般若完全是佛亲证的境界。22年，佛度化众生用什么？般若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一般迷惑颠倒不能接受啊，佛说的话听不懂，没有概念，我们心里的所有的概念和佛所讲的完全相反。所以佛讲真话听不懂啊，佛的教学很有道理，不行就迁就你，你说什么佛承认，迁就你，慢慢给你帮助你深入啊，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那是研究所，那对菩萨讲的。所以从佛一生49年教学啊，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们就完全明白了。终极的目标，回归自信，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回归自信。自信就是明德，明明德。明德放光了，光是智慧，无量智慧，所以最后无等无伦，最上殊胜的智慧出来了，这就是究竟成佛啊！这个智慧，佛告诉我们，是自性里的本自具足的，智慧现前不是佛给你的，是你把你自己的业障完全放下了，它自然现前，放得少见一点点，见不完全。阿罗汉放得少，只是一切法不执着了，连身都不执着。凡夫执着身生活，阿罗汉知道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叫我所，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我跟我所有不一样啊。我所有通常也称的叫，就叫我所，

佛学的术语，我所就是我所有的，这身是我所有的啊。那什么不是我所有的？迷了之后六道轮回是我所有的，修行正果十法界是我所有的，算圣人小圣啊。十法界是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十法界。十法界都是我所知识，我迷了它不现前，我觉悟了它就现前啊，不现前没丢掉，现前不是突然发生，本来就有的无量智慧，跟佛没一样啊。所以我早年学佛啊，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刚入门的，我向张家大师请法啊，我从方老师那边知道佛法是大学问，啊，是哲学的最高峰。我现在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们早一天契入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一句话不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几年以后，我才明了，我们年轻心浮气躁，没有定力，必须到你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说，你没有定下来他不跟你讲啊。我看他，他看我，看了半个多钟点，心定下来，他开口了，说了一个字，有。我听到这个有，是那些精神又来了，实在呢心动了，他就不说了啊。等了半个小时说个有字，再停了大概十分钟吧，时间短一点，我们的气又下去了。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看这六个字，等到差不多四十分钟才等到，不开口就可说，为什么不说？心浮气躁啊。啊，他眼睛当中看到我心浮气躁，我看别的一些同学那比我浮躁的多了，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你要去问他，他不是这样跟你说。啊，这些老人说法关机，
你的善根深厚，跟你讲真话，没有善根，劝你断恶修善，

看你的根性，看你的诚意，看你能接受多少。啊，我们第一天见面，重要的就这句话：看得破，放得下。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拍着我肩膀，今天我跟你讲的六个字，你要好好认真去做六年。这一句话重要，给你讲，你要做不到，你还是入不了门。你必须把这六个字做到啊，简单的时候就看破放下，你真正做到你就入门了，一点都不假了。佛法不是口头上讲的，要契入他的境界。放下什么？放下烦恼习气，这是障碍啊。看破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那个时候我们初学，刚入门，还不能讲这些东西。讲了我们起疑惑，事实真相是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怎么会懂？色是什么？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认为是真的，全是假的；你认为假的，那全是真的。这个道理深。如果在那个时候给我讲，很难体会，莫测高深，算了，不学了。啊，所以我还好，我都能接受。啊，以后每个星期去找他，啊，也非常难得，他也很喜欢。有缘分，啊，指定我看一些经书。我记得第一本《释迦方志》《释迦谱》，他告诉我，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冤枉路。啊，现在人家。你再不会走弯路啊！这两样东西看下读了之后，我觉得佛教不是一般人心目当中迷信宗教，不是的，它是什么？它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为我们表现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年轻人，19岁出家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哲学的学派他都学过，用了12年时间。不满意，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没想到在定中开悟了。啊，出定之后，就到鹿野苑去找5个同伴。

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派了五个人，也都是亲戚同辈分的，一起照顾他，免得他一个人孤单。

啊，开悟之后把这五个人找回来，跟他讲，这就是以后讲的阿含经。开始弘法，这五个人我们现在一目了然，五个助手啊，五个老师啊，展开对大众，以后人越聚越多，越来越多，成为一个僧团啊，经常常说的是出家众1250人啊，在家学佛的来来去去的啊，跟他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啊，一两个月的三五天的都有啊，他没有道场，过的游牧生活，我们要明了那为什么这么做？今天完全明白了。佛法能传承传3000年，按照中国的记载，3000年。我们明白了，啊，张家大师替我选择，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没道场，没固定的住址。啊，我这一生也是一样，也是没道场。啊，他教学49年，讲出这么多的经论，在中国大乘8个宗派，真难得了。博学多闻，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慈悲到基础，真的想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那么难。为什么难？因为你本来是佛，就凭这一点，你本来是佛，你迷了，你把那些迷放下，你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成佛。啊，经教不要学的，本有自信，本有的，人家一问就问出来了。释迦佛一生讲经，没有预备功课。这个我们要知道，无等无论最上圣智，就是自信的圆满智慧。一切众生平等的，菩萨罗汉智慧比我们高，什么原因？他很多烦恼习气放下了，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

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啊，究竟圆满，无等无无人，最上智慧，成佛就得就现前。啊，释迦牟尼佛现前，用这个智慧办学，教化众生。49年，成就不少有缘人的，啊，证阿罗汉果的，证菩萨果位。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都是成佛的果位。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的第一经。为什么？只有这部经保证你一生成就。其他经佛就说了，你的根性跟他相不相应，相应有成就，不相应只是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得受用。那么我想那不是佛的意思，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有这么多根性人向他请教，他都说出来。我们要知道佛的随缘，佛的慈悲，真正是有求必应。慈悲到基础，随和随缘，也都达到究竟圆满，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世现在人间80岁，中国人讲80岁圆寂，啊，外国人讲79岁，讲经说法49年。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

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一七页第五行当中，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者，正是如来大愿尽智。

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圆满智慧啊，大是赞叹，圆是圆满，不像前面，前面菩萨全教菩萨所证的还不圆满。这个时候转第八识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啊，究竟圆满。一般称为化身菩萨住长吉光净土啊，不仅住十八土啊，住长吉光土，这究竟圆满真的佛果，十转本事，阿赖也是本事，就是妄心，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真心里面起了一个妄心。妄心生法界虚空界，不仅是释迦弥陀的暴徒，他同时也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包括过去未来啊，十方三世佛都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一念不觉产生这些现象，这个现象太大了，不但声闻缘觉不知道，误以为它是真的。大乘教里头有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阿赖，就是妄心。大乘教里头法相中讲八个心，

叫八贤王。啊，八个贤都是王贤。阿赖耶识是根本的王贤。啊，前面七个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所以称之为本是根本。啊，其他七个是从他生的，转本时才归心愿。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最简单。啊，他说了五个。第一个，本自清净，真心是清净心，从来没有染污过。跟前面七个相同，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第六意识，第七摩那，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总共叫八识。大乘教里讲，宇宙从哪里来的？第八识现出来。阿赖耶是一念不觉，就没转过来。一念不觉，演变成念念不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要认识它。它是我们的真心，它是我们的本性，啊，真如本性。学佛不学别的，只是把真心本性找回来，跟儒家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是一个意思。真心就是明德，一念不觉不明了，如跟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把明德找回来，安住在明德上，就成圣成佛了，修学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十转本识啊，开始见到了，方归心愿，妄心心灭了，真心现前。这个心愿是真心啊，一切种尽，无不圆照，是名为大圆见智。啊，大是称赞，圆是圆满，也就是说，变法界、虚空界，你全见到了，一个不漏。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通通见到。样样明了，这是自性本能。阿赖耶不知道，
罗汉佛、全教菩萨用的什么心？阿赖耶。阿赖耶叫无明啊，在迷啊，他没觉悟啊，悟了就叫大圆净，迷了就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叫藏识，含藏宇宙万有。遇缘它现行，没有缘它不现行。所以佛家讲整个宇宙因缘生法啊，总是离不开因缘。最粗浅的现象我们能知道的，起心动念，那就是一念不绝。于是修行的总的纲领我们就明白了，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是假中国的孔子、老子啊，这些人的境界，我们可以肯定，可以相信，他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样的人。先前他的智慧就是大圆满智，圆满的智慧啊，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范围啊，这个智慧的范围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全知道啊！记住，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如来的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大圆净智。啊，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是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只要我们把妄心舍掉，放下，大圆净智就现前。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放下了。起心动念它就起作用了，叫什么？无明。把大圆净变成了无明，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它是属于现的真如本性里面的明德，要会佛。佛告诉我们修定，

为什么？心里头妄想杂念没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它就现前。我们今天妄想杂念不断了，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了，后念起来，它不断了。要靠修德帮助啊，修持、修行、修正、行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就开悟了。谁有本事把起心动念放下，六道凡夫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十八层天也不知道。化身菩萨才知道，前面七十都转了，还剩下第八十。阿罗汉前五十转了，第六识扶住了，它起作用，真的回头了，啊，刚刚回头，第六、第七识还没转过来。啊，六七十转了菩萨，六十分别，七十执着。我们用功八万四千法门，用功的原理是一个眼在色尘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看清楚。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他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般若经常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谁见到？佛见到，佛眼见到，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法是法，没有例外的，这一切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不知道，把这个假的放在心上，就迷了，就变成阿赖耶了。不放在心上，阿赖耶转过来了，大圆镜智现前。

什么人有这个本事？见色闻声嗅香肠胃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只有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诸佛如来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他为什么不分别？为什么不执着？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用梦做比喻很多，梦幻泡影啊，你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以为是真的啊，得到了生欢喜心，得不到了生烦恼。梦中啊，梦中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啊，全是假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是做一个大梦，做一个很长时间的梦，其实时间跟空间假的，不是真的，迷了才有误会啊，救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设防，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在当下，当下这一念明白了智慧，迷惑了烦恼，分别了，尘沙烦恼起来了。那本时一念不久，本时叫无明烦恼。本来明白，你是为什么不明白了？无明烦恼变现出虚空法界，迷雾真的刹那间豁然大悟，我们为什么不能？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我们讲习气，这些修行人菩萨他有没有习气？有，跟我们比他的习气很薄，我们的习气很浓，浓到什么都看不见，他们习气薄，偶尔看到一下，他
能把偶尔那些抓住，他就开悟。啊，自信、真心、真火，我的本来面目，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没染污，是平等的，没有分别。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这种能力啊，智慧，真实智慧，是自信、真心本有的。只要不迷了，通通现前。大乘佛法没别的，只是在追求不迷。要不迷，心不能动。啊，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很管用。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迷，不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前面念头灭了，后面就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无世界以来到今天，从来没中断过，断了就好了，断了真心就现前了，永远被他障碍住了。就像我们看动画一样，电影的画面、电视的画面是动画，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相思相许，这画面没有两个相同的，也没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说法什么意思？画面不能执着，不能执着的也不能执着，你才能见得了心。忘的去了，执着那是真的，真还是妄？为什么你的心总是在动？它就有，就现象，现乎幻象。啊，不动，才把真相打败，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菩萨，慧能大师。菩萨了，大菩萨，登地的菩萨，他不是三贤菩萨，登地菩萨，为什么？明心见性，大圆镜智开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的一切经，你拿去问他，他都有能力讲给你听。无尽藏比丘尼，

是慧能大师在逃难时候遇到的，手持大涅槃经，每天读诵啊。啊，慧能大师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了，慧能大师找他，把刚才念的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非常惊讶，捧着经书来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啊，不认识字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慧能大师第一个读的就是《无尽藏比丘经》。比丘尼还在迷眼，能大师开悟了，遍法界虚空界自信生的，哪有见了心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在潮汐法达禅师读《法华经》，意思不懂，向能大师请教，能大师你把《法华经》念给我听听啊，过去没人给我念，我不知道，念念，念完之后，几句话就把它讲开悟，自信本具般若现前，这就是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是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外面没有这个智慧，甚至小智慧也不是从外头来的啊！自信你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啊，真智慧一定要开悟，所以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分三个等级。啊，放下见思烦恼，小悟。啊，见烦恼就是无中见惑，身见。把身体当作果，根本的错误，身体根本不存在啊，你怎么把它当作果呢？为什么说根本不存在呢？我们从经上的经文，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佛问弥勒菩萨，带我们大家问的，说念头极其微细的念头，微细到什么程度？念头的生命，弥勒菩萨举例子，也弹指，

有32亿100千年，单位是100个钱，100个钱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可以弹7次，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320兆乘7，一秒钟，得的数字2240兆。这样的频率在你面前，你能看见吗？看不到了。在你耳边叫耳钉，你能听到吗？听不到。太快了。佛知道，每一个成佛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在无等无人最上甚至这一层。在这个阶层的人个个知道，只要真的明心见性，他知道啊，慧能大师知道，他没障碍了。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大家看，啊，他怎么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关键就在一句：放下。他能放下，所以他看破了，看事实真相，看明白了。我们一般人放不下了。放不下你就看不破，放下的人生智慧，不能放下的人生烦恼啊。这是我们凡夫事实真相。啊，那我们天天在经教里头看到佛所说的万法皆空，佛说的世间人数，他后头续了一句：“因果不空。”还有执着，没见性。万法皆空，因果也不可得，也了不可得。不但因果了不可得。化身了不可得，不见性，自性了不可得，真的真如，你无法想象，你也没办法说明，所以开口就错了，动念就怪了。说错了，不能起心，不能动念，不能开口，这是佛的境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没有差别。也没有先佛后佛，佛只一个，哪有那么多？那么多是佛的变化。为什么变化？度有缘众生，叫游戏神通。这都是义。最上甚至我们要真用功，在哪里用？先学着六根，对六尘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学小乘阿罗汉，不能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这是妄心。妄心生灭不住，不放在心上，这个妄心就断掉了。断掉好啊，断掉是真心现前，阿罗汉给我们所证明，真心现前。所以阿罗汉有六种神通，阿罗汉得小自在，没有得大自在，得小自在。那个小自在在我们看是大自在啊，他跟菩萨比也比不上，差距很远，因为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菩萨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为什么不分别？假的，你要分别你就错了，你分别他增长无明。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佛法没有别的，就叫你放下而已。啊，连看破都不必说，为什么？放下自然就看破，只要肯放下。麻烦就在这一点。啊，人的根性不一样，烦恼重的人从放下，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好学是所智障，学了很多东西放不下。佛教是从看破下手。人有两种烦恼，两种障，二障，所知障，烦恼障。佛有两副药，放下对治烦恼障的，啊，放下啊，对治所知障，看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练这功夫，立思练心，把妄心练掉，

心是本来有的，怎么可以求？放下妄妄想，真心就现前。阿罗汉所证得的真心，啊，放下分别，菩萨的真心。真心先前的方归心源真心，一切种境无不圆照，是名大圆净智。句句是真话，此一智种有无数身，如谢脱身、二乘同德、六道轮回没有了，凡夫生生世世脱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因为你有身，非常坚固，肯定认为这个身是真有，不知道世间几十年梦中啊，不知道身是假的，不是真的，为这个身造多少业，善业恶业，在现代的社会肯定造的恶业多善业少，

解脱身，二乘解脱，脱离六道轮回。菩萨解脱，脱离十法界。不但不再搞轮回了，也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到哪去了？十报庄严土啊，极乐世界有四土，最高的长吉光法身啊，第二个十报庄严土也是法身啊，法身还带着习气，习气没有了就入长吉光，不生不灭，一片光明。所以儒家讲明德这两个字很有道理，充满智慧。光明是智慧，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一片光明，大光明藏，啊，正是法身非彼所共。二乘虽然证得解脱，他没有见法身，

0: 啊，跟这个大修行人不一样，但是他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说他不是成就。啊，三种烦恼，见思烦恼他断了，内心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啊，外面知道一切是假的，没有染住。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念佛人有个好处，念佛人虽然没办法放下，只要把佛号放在心上，其他的就慢慢放下了。啊，不管起什么念头，第一个念起，第二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接下去了，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起这个作用，这个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全体放下。那个时候还有极乐世界没放下。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真有。啊，跟你说真话，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境界现前，像做梦，正在梦中，梦境有啊。极乐世界也是梦境的、啊。到什么时候真正完全觉悟？极乐世界常寂光，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大圆镜智常寂光啊。到极乐世界回复到常寂光不难，而且是肯定的。每个人进入常寂光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个个都入常寂光，个个都真的圆满发生，心得圆满现前，就是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啊，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这就是一心不乱。幕后一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这个法身变现的。这是真的究竟圆满，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就是无量寿经。啊，所以有人问我，学经教学哪一部经？我介绍的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大圆满，保证你真的。啊，你对这个半信半疑，我还不能接受。那《大藏经》里面八万四千法门，随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可以。所以这个五种殊胜里头，故名五等，这是一生第一个是如前三智，前面三种智，不可不思议智， 不可称职。念老这里给我们讲的，过于不思议之，这叫罪。过什么？超过了。日语不可称职，所以叫上。宽于大乘广智，这叫圣。是为第三、第四、第五圣也，故名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这些都是说给我们这些初学人听的，听明白了，希望你赶快把它放下。这个智慧慢慢会浮起来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又会书里头说，不了佛智者，改疑佛智不可思议，不悟如来，所以大也。这个里面所悟甚至于一切诸佛所说之间，不但佛跟佛在一起没话可说，佛跟菩萨在一起也无话可说，除非菩萨问，菩萨不问佛不说啊。为什么？只要见性，只要开悟，你全都明了了，又何必去问啊。悟的人跟悟的人在一起没话说，都在那里盘腿面壁欺辱长吉光啊。这个境界大，太大了。用我们的话来说，无世界之前，无量界以后，因为它境界里头定中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都是现前。有缘的众生都生生世世皆对缘，众生多遇到有缘，一定帮助他提升，那就要现身说法。现什么身说什么法，没有一定，决定契机契理，帮助他救护。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何况身外之物。啊，现在世界这个社会乱了，乱到什么程度也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太苦了，地位高也苦，拥有财富也苦，没有一样不苦，何必留念这个世界？心愿之名，要认真把它抓紧。我们只有靠这个法门，平平安安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在弥陀会上圆满成就。啊，所以佛智不可思议，四种佛智都不可思议。啊，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如来就是自性，体是自性，相跟作用，我们称如来，称佛。如来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是取这个意思。什么叫成佛？见心就叫成佛，就是用真心就成佛，用妄心是众生。啊，妄心依真心而起，真心啊，妄心里头带着有真心，不带真心它不起作用。可是真心里头不带妄心，没有妄心。啊，我们现在是真心里头有妄心，妄心里头也有真心，搞清楚搞明白，这一句佛号是真心。对无量寿经世尊给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要承认它真有，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人可以去，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放下万缘，一心称念，没有一个不成就。那么这个底下说，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念佛往生为佛智所见的，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也可以称是我们自性佛啊，自性是真佛，虽然没有见性，它存在，它要不存在，一切法不能成立。为什么？一切法是从它变现的。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宇宙万法从哪来的？是我们的真心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我心变现，讲得通啊，释迦牟尼是我自性变现，眼前一切众生是我心变现，善护大地

树木花草都是我自心变现，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谁是造物主？自己，不是别人。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是我自心变现，这叫真心呢、啊、这个没有错误啊，一点都不假了。所以我只要回归自心，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那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到见性之后，你会选择什么地方常住？一定选择极乐世界。好啊，像我们现在有同学问我，世界乱了，哪个地方平安？啊，我都告诉中国平安，不是开玩笑的话，是真的。凭什么？凭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老祖宗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只有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积功累德，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不会灭亡。我就凭这个认知，死心塌地肯定啊，是有灾难，灾难中国比外国轻，中国比外国少，就很好，很不错了。如果我们把老祖宗东西再找回来，老祖宗什么？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古老的学校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因果教育、道德教育都能找回来，中国人可以不受一切灾难啊，真的是古人所谓的大灾难来的时候，像古人说是遇难成祥啊，变成吉祥啊。这什么我们更能相信？祖宗保佑，三宝众神加持，所有宗教的神圣都加持好人，没有说加持恶人的。我们要相信啊。那么念佛法门、往生的法门是佛智所见，阿弥陀佛的智慧起的作用。记住，永远记住，阿弥陀佛的智慧就是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我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个自信，不是二，只是他觉了，我还在迷。我追上了觉悟，就融成一体了，这是真的。

0: 学习佛法，究竟方便一门深入，专念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做榜样。这是没有一个人做不到的。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上过学，没念过书啊，出家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13年1月走的，今年17年。还不到5年。他给我们做证明，他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相信啊，那不相信就可惜了，自己把这一生耽误了。啊，干什么样的好事，头等的好事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这里汉学院办不成没关系，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就办成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不是第一桩大事，念佛求僧见的才是第一桩大事。啊，这个我们随分随力随缘。汉学院很不容易，我是做了好几年的梦想啊，没想到梦想成真了。啊，这个功德应该是校长的。他认真了，他认真，我不能不追随，不追随了，对不起他。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诸位记住一句话：他能行，还是他不能行？他会衰落。只看一样，这个团体和不和睦？家和万事兴。如果这个团体不和，肯定他不会行了，他搞不成功。如果他和睦，决定成就。这是关键的。看一个家能不能兴旺，你看那些家和不和。啊，夫妻两个都吵架，都彼此不服，这家庭没希望，将来会很苦。说不定过个3-5年就看到了。现在社会太多了，你细心的观察啊，不必要什么感应的，很现实的，你就能看出来。啊，如果这个团体不活，每个人有自己的成见，我不服你，你不服我，他肯定失败。啊，也不会看到了，不必说。我们有退一步的这想法，我们有退路。啊，真正成就，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我来再办汉学，行，可以搞得成功。啊，这肯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恶人也是好人，坏事也是好事。啊，对我来说通通是好事。为什么？不利自信呢？既然是佛智所见的，就不能够疑惑，所以疑是故为不了佛智啊。佛见立的你怀疑他，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不是凡人。我学佛之后40年我才明白了， 中国古圣先贤都是佛菩萨的化身，要不然他讲的东西为什么跟佛经讲的一样的啊？你就看入门怎么样能够入圣人之门，入佛之门，看破放下。张家大师教给我真正看破放下你就入门了啊！没放下没看破你在门外，如是啊，各无知之，各无是放下，知之是看破，言语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啊！你那时候孔子不是佛吗？孔子是佛，他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是圣人，是一不是二，一点都不假了。啊，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佛再来的，所以我肯定了一句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就能造福人群，啊，化解冲突，带来啊和祥和。啊，那我们学校校长前天给我两份文件，我看了，在倡议要办宗教学院。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办了个汉学院，再办中宗教学院。宗教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他们想召集由各个宗教推荐20个学生，推荐几位老师，希望今年下半年去上课。真难得，我看到真欢喜。我赞成啊，先要办培养师资，这25个不同宗教的专家学者都拿博士学位，将来基督教把基督教兴旺起来，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兴旺起来，这些人再办个宗教大学，他们是宗教大学里面的兼任教授啊，除了把自己的宗教发扬光大起来，还要培养下一代，办宗教大学啊，我都没想到，他们想得很远，想得很深，好事情。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小时要到了，我们今天去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7页。倒数第三行，第一句啊，不思议智者，为佛之智慧深广而不可思议，故曰不思议智。统称叫佛智，分开来说有不思议，不可称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这都是从佛智里面细说的啊。这五种智慧只有佛有，众生虽有，跟佛无二无别，因为有无明，有烦恼习气障碍处，他透不出来。我们要知道，只是透不出来，不是没有。所以大乘教的佛也在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是佛，你也是佛，不但人类个个是佛，所有一切的生物，我们讲动物、植物，没有一样不去做，还包括矿物，

啊，矿物，现在科学里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啊，最近这个20年来，又发现中子、微中子。也称作量子，它有没有佛智？有。为什么有？它的本体是佛性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经上说得很好，这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心想妄想，不是真心。真心没有思想，这个地方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智慧。就是不生不灭，他有没有相？他没有相，他不是物质啊。勉强地说，只能说不是一致。自信本具的智慧，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本自具足，具足无量功德。佛所证的一切都是自性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所以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是心现的，法外无心，从所现的来说，能性之自性跟所现的本体是一不是二啊，性里头有相，相里头有性，永远分不开，只是觉迷不一样，佛觉悟了，菩萨觉悟了，阿罗汉也觉悟了，阿罗汉的觉悟不圆满，局部的；菩萨的觉悟圆满，习气没断，差别在此地。所以，什么都是自性本有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性。佛教弟子妄心要放下，要把它舍掉，舍掉之后，真心就现前了。真心是不生不灭的自信本性啊，中国人说的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话是真的。性本善，不思议的境界。那起心动念之后，这个心是妄心，它带着虚妄的东西。这自信里头有意识，有物质，意识就是念头，自信本来没有的，迷了就有了，叫一念不觉。这个不觉就叫无明，无明生三细相。那从无明变成万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这些话里头，其实里面最重要的，让我们觉悟到的，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不是普通菩萨，大菩萨。跟究竟圆满佛陀只差一点点，这点是什么？习气没断，确实没有烦恼了，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了，还有习气，习气没有办法断，只有让时间长久了，自然没有了。那要是习气要多么长久时间才能断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了，三大阿僧祇劫，成佛，说的是谁？化身菩萨。化身以前，三贤没算进去。啊，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真有烦恼，在这些三十个位次里面断了。啊，最后习气，习气是十地菩萨，在登地了。啊。登地，这是大菩萨、化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是住是行是回向，位次比他们低，加上前面是信，总共菩萨51个阶级啊，最后是等觉。等觉只是最后的一片无明，习气没断。习气是这个无明是的是没有了，习气在。这一片无明断尽了，圆满成佛。成佛才回到自己的

自信的，回归自信，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都可以，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再往外面推一层，无量法门。所以成佛，我们用的方法是佛经的经典戒定慧三学，没错。其他宗教的经典修行方法能不能？能。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所以才会出现无师自通。释迦牟尼佛无师自通，在中国像孔子老子也是无师自通。再看看西方的宗教，基督教里面的耶稣、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都是无师自通的。他们用佛法的时候回归自信，回归自信为什么所传下来的天道？天佛给我们说了，有二十八层，欲界有六层，色界有十八层，无色界有四层。所以三界合起来一共是二十八层天。这又是什么？我们现在明白了，众生根性不相同，他们证得的都是大圆满，说出来是应机说法，在这个地球上确确实实中国人的根性最好。什么原因？中国可以说从上古时代就懂得教学重要，就是教学为先的。小孩出生了，生下了，养他最大的事情是养什么？怎么养法？教育。所以我们只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胎教，这就说尽了。教学不但是治国平天下了，要教学为先呢。从一个小孩刚刚生下来，教学为先。

什么？根扎得好。我们从古圣先贤那里学来的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不但父母、长辈、老师教我们，我们时时刻刻，你眼所见、耳所闻，你身体所接触的那些人，全是我们的老师，他表演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看到了凡事用古圣先贤的理念来推动教育，从婴孩到老师都不违背老祖宗的教训，这一个效果，这就是谁？夏商周。往上推，皇帝啊，皇帝下来，大禹王建立的王朝下了400年。那后世的子孙迷在世间的富贵，疏忽了祖宗的教诲，就跟烦恼结合起来了，贪嗔痴慢起来了，于是国就亡了。啊，取而代之的，永远遵守祖宗教诲。啊，商汤600年，周文王、周武王800年。这些历史都是可以相信的。古人忠厚，绝对不把虚妄的东西传给后人。从中国人所受的教育，我们可以说值得信任啊，那就是用真心，干的是真事，佛家的五戒，儒家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最后一个讲信任，决定不欺骗人啊！当时的在世的人不骗人，怎么会骗后世？不可能。对于后世，决定是负起责任。把真理，把正法传给下一代，传给后世子孙呢？
生在中国这块大地，得天独厚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积功累德啊，得人生才能生中国，不简单的 啊生在中国为什么？集成道统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不衰啊。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改朝换代的时候，是末代的皇帝不遵守祖宗教诲，他才会亡国。他要遵从祖宗教诲，他不会亡国。我还记得方老师给我说了一句话，方东梅先生跟我讲周礼，周礼这本书周公做的治国的宝典，说的面面周到。老师说，如果周家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奉行，不敢违背，今天中国还是周朝，那就不止800年了，3000年了。可不可以相信？可以相信。现在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中国人自己把东西丢掉了，去找外国。如果我们能想通的，想明白了，对于祖宗才会感恩。你对祖宗不认识，不了解，信心感恩的心生不起来啊。就如同你在你的家庭，父母你知道，祖父母大概也知道，不完全，曾祖父母不知道了，高祖父母不知道了，你为什么不知道尊敬祖宗？没有历史做依据啊，这就讲了中国人有世世代代有记载传下来。家谱啊，你对于家谱要很熟悉，你对你的祖宗哪有不尊重的道理？用什么方法尊重？要把老祖宗的教诲变成我们现在的生活、行为、待人接物，对祖宗有一份感恩的心啊！啊，你不知道你有家谱，这不能怪你。民国以来，我们不要老祖宗，说老祖宗的话，

太旧了，要向西洋学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老祖宗这套东西会叫我们亡国。那群书之要是叫你兴旺国家，还是叫你毁灭国家，你自己知道了。

祖宗的教诲是经典，家谱是历史，历史重要啊。懂得历史，知道感恩呢，使命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中国的历史完整的，从汉朝司马迁写的第一部《史记》，《史记》是通史，往后每个朝代都有断代史，那一个朝代的，啊，从汉一直到前秦。这叫正统，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社会特别注重下一代，要好好教他，叫什么经史。啊，还有余力可以学文学，如果没有余力，文学可以不学。经史能帮助你个人修身，一生幸福快乐，帮助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帮助你事业成长，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世界和平。经是理论，是教诲，是过去那些人怎样用经来经营自己一生，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离开，回归自信，大圆满。啊，佛是圣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再怀疑了。没有理由怀疑，自己所编的那些理由都不能成立，经史可以作证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你找到目标了，渡河你找到船了，所以看到经

上所说的，完全是自行流露的。佛有，佛没有障碍，显示出来。佛的智慧不是在记忆里头，佛的智慧你不问他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你问他就答复。智慧就被我们看见了，被我们发觉了，所以每一部经都是弟子们问出来，你不问佛不说，佛没有话说。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眼见色见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六根起的作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他不落印象。我们说一句俗话说，他不放在心上，他心清净，他心平等，他心无有一物。我们看到的放在心上，听到的放在心上，接触到的都放在心上。这个心是妄心，都变成烦恼，都变成习气。把真心一层一层的盖覆住了，透不出来了。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要像佛一样，见色闻声接触境界不放在心上，心上现在我们明白了，只放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教给我们这一句佛号，这是密码，我们拿到这个密码了，锲而不舍啊，一天24个小时都不放松，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啊，佛的这五种智慧就现前。怎么会那么快？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不是我们自己证得的，是佛加持的。只要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得到这个加持。这一得到加持，人就得大自在啊。阿弥陀佛一带一路啊，是整个宇宙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都有同胞，哪里都有同学，值得去的好地方啊，所以念念要想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部经好，最好是能把它念背，念得很熟，能背诵。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是无量寿经，起心动念都是极乐世界，你决定得生了。道理在此地，学习最好，
年龄越小

越好。啊，15岁到20岁，大乘经里头主要的经典都可以背诵。

不能怀疑。如果是疑是故，民不了不思议之。我们迷了，我们对不思议之有怀疑啊，所以念佛往生的心不够坚定。他障碍我们往生，这五种智慧，如果你们不明了，都会产生障碍。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此地。那到底怎么办？方法有，我们肯不肯相信？方法是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无量寿经念满一千遍，你就相信了。一千遍还不行，两千遍，两千遍不行，三千遍，古大的，现在也有少数同学，读了一千遍了，小悟，真有悟处。读两千遍了，让他再讲一遍，比第一遍有深度，意思广。念三千遍，就有可能大彻大悟。不能彻悟啊，也是大大的悟处。这才能说不易啊，好啊，无量功德了。不怀疑，你把这一关突破了。往生可靠，靠得住了，你往生的信心具足了。不能读经，就一句佛号，行。就这一句佛号，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地方，心里头的佛号不断，口里佛号没关系啊，心里的佛号不断，时间念久了，不念自念，习惯嘛。他有念佛的习惯，就像一般人有打妄想的习惯。他是不是有意去打妄想？他无意，他并不想打妄想，可是妄念就很多，习惯能够把妄想换成阿弥陀佛

这方法妙绝了。啊，我相信养成这个习惯，3年就成功。啊，凡事起头难，起头难不怕的，忘掉了，叫生念，念佛这个念头失掉了，生念忘掉了，一想起来马上就接上，慢慢的，生念的时间越来越短，正念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念到最后，从早到晚，一次生念都没有。恭喜你，你念佛成功了。你要是把这个念佛功德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决定的是，啊，此地都是劝我们不能怀疑。啊，不思议之念佛是不思议之之所理，所以不能够不相信。下面

不可称之，为佛之智慧，众多无量，称说不能尽。啊，故名不可称之。念佛往生为不可称之所称，一是故名不了不可称之。大乘广止，于诸法门知止穷尽，故名大乘广止。大乘是指佛法，佛法里最殊胜的，这个智慧开了，大乘教完全通达了，开了菩萨成佛了。佛有大乘广智，菩萨没有，菩萨同一个宗，同一个派学派，跟佛不一样，佛是学过的，没有学过的全通的。成佛之道他全知道，成佛之道有多少？无量无边，不止八万四千法门，是无量法门，全通了。这是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从等觉到妙修慧，真的究竟圆满的发生，圆满的回归自信，这个智慧就现前。那么念佛往生是大乘广智之所感。

疑事故呢，明不了，你对他怀疑，你不了解大乘光智啊，最后无等无能，罪上甚至未分高处，名无等无能，能是同类，没有人跟他相同的，这是最上殊胜的智慧。今此念佛往生，为无等无能最上甚至说法，疑是故云不了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上至三数互相发挥，经言书简述其要，宗要广言其义，会书会归经中。念老把这三个参考资料都把它抄在此地，让我们读他这一部注解，可以说把经里面所说的、论里头所说的、祖师所说的，通通都汇集在这一注解里头。这个注解好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云：以疑惑心，用疑惑心的人为什么会怀疑？不能信，不明了佛的智慧，他不能信，所以生疑，这是很大的障碍啊！这是根本烦恼。佛说根本烦恼有五个：贪、嗔、痴、傲慢、怀疑。怀疑专门对圣教说的，圣教里特别对大乘说的，大乘里头特别对净宗说的。净宗只要不疑，你就有份；你疑惑，对你就没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业者不信，不是业者，故疑但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净土。不知不思议之有大威力了，非思量所能及，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自摄他摄，千变万化，无量无边。这几句话重要，我们生在这个地球上，佛经里面称的娑婆世界，四大部洲南瞻部洲就指这个地球。分分秒秒地球上发现发生多少事故，

他利也，自己起心动念是自利，我们没起心动念，众生起心动念，这里头还有佛力加持。我们中国人能想到有祖宗的力量保佑，有三宝加持，啊，儒家的圣贤，道家的圣贤，中国人能理解，啊，他们加持。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圣贤、祖宗加持，我们把它排斥掉了。怎么排斥的？怀疑，不相信啊，想加持，加持不上。这个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善根福德不够，在这一生当中没有真正接触过高人，没有人指点，没有人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我们完全凭自己的猜测，凭自己的知见来做判断。所以老师重要，老师可遇不可求，到哪里去找？啊，我要不遇到这三个老师，我知道我45年那一年就走了。45岁还是迷惑颠倒啊，到哪里去？顶多人天两道啊，不多三恶道算不错了。但是人天两道又来做人了，投胎又来做人了，第二个45年，到今年圆满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接受现在这个社会，能不被污染吗？能不走弯路吗？不可能的。第二个算不错了，这45年的时候，完全接触了大乘佛法啊，依赖这个功德寿命延长，延长到今年，还没走，又到时间来了，来干什么？我心里想的，前面45年大乘佛法没人讲经，

无法现假借，到处讲。讲到现在，真的老了，体力跟从前比，不要说多，两三年前就差很远。但是现在有个使命，汉学院还有校长跟王子在此地提倡的宗教学院，好事情。啊，这两桩事情确实能够帮助世界化解冲突，带向安定和谐。让我在这个地方尽一点绵薄之力，把这个好事促成。往后的是诸位同学，是你们的事情，希望你们要发现有使命感，这桩事情才能做好。啊，一定要从各无至止、诚意正心从这入门，少一个你都不能成就。啊，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把这个念下去，真念完啊，自舍他舍千变万化无量无边，安得以凡夫有爱之情识，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岂止一面之境，能现万象，千年即心一火烧尽，故至心一念称名，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十念必生，又何作意？这后头这一句很重要。一生佛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要怎么念？真诚心念，念这句佛号，没有怀疑，没有退转，全心全力求佛加持。啊，跟佛是一个心，一个方向，一个道路，就得佛的加持，一点都没错。所以十念必生。希望我们决定不错过这一生无比殊胜的缘分，真的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重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重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重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1页，101页，倒数第四行，看起。二者，不信啊，不可称之啊，不了佛之体觉对待，立故俱非。贪婪私欲，不可称之，也佛智觉称为，不可称量。非相形态，不相对待，何以言之？法若是有，必应有知有之智；法若是无，亦应有知无之智。诸法立于有无，故佛名诸法，则知觉相对。一智取佛，不曰知佛；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佛智立此四句，我们继续再探讨经上给我们说的不了佛智。谁能了佛智？了是明了，只有一种菩萨。哪一种呢？化身菩萨，大乘教里常说的，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一，世尊教诲，修到这个层次，生

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图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阿弥陀佛的十八图叫极乐世界，极乐涵跨了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又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都称为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华藏世界可以称得上是极乐世界，其他的四土有差别。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差别？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所以极乐世界四土只有乐没有苦啊。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说真话，只有苦没有乐，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居住的修行道场，四禅天以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苦少有苦有乐啊。如果生到十八土，有乐没苦，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十八图相同啊，没有两样啊。但是世尊的宝图要破无明，你才能见到，难了。不能待业往生了，而西方极乐世界准许待业往生。那换一句话是，六道凡夫人人有份，这就太难得了。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完全明白了，不能往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心。我们对极乐世界没有信心，这就难了。极乐世界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那么好吗？我们不敢相信。从学佛到老死，

佛的五种智不能完全接受，你说多难？为什么有人能接受？佛告诉我，能接受的不是凡人，是什么人？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所种的善根，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没有善根？就问我们，是不是真相信？真被怀疑了？听到这部经，没有疑惑，完全接受，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福报大了。无量劫，生生世世都修福，供佛的佛宝，所以得到现前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信心才生出来，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六道轮回里头不可能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念佛的人有没有往生？有，不多啊。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的人很多，而且不成比例，往生的确实太少了，太稀有了，不能往生的太多。我们冷静仔细观察，出现这个现象到底为的是什么？观察佛门各个不同的宗派，各个不同的道场，这里面有临众修行，有背临修行，如不如法，这一句话问得很重。如法不如法，我们答不上来呀。为什么？这都内行人才清楚啊，我们是外行人，还没入门，外之外啊。用净土法门来说，什么人入门呢？真心真愿的人入门了，

啊，真心还不想往生，假的，不是真的。真想往生，对极乐世界有怀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也不错，不能往生。问题在这些地方啊，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这一段的注解，是念老总结古来大德所说的，前面交代得很清楚。我们想想，古来这些大德，他们的语言殊胜，我们只有仰慕，达不到他的境界。啊，听了他们讲经教学，我们没如境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这个问题要问自己，不能问别人。问自己就对了。如何叫我们真正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永不退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总得要亲眼看见，亲耳所闻，他才会相信。这个时代有没有？有。我劝导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海贤老和尚，我们真的见到了。虽然没见过面，他的信徒我认识的有二三十个，他们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亲近老和尚种种感受，我勉励大家，你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听你们的报告很欢喜，我能相信，我不怀疑。老和尚家境清寒，清寒到三餐饭都有问题，尤其他父亲过世，

逼不得已出家了。啊，出家了，至少吃饭没有问题，居住也没有问题了。啊，有个安稳的地方住下来，解决眼前就燃眉之急。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我没见过面，听到这位法师的修持，我明了这个老和尚确确实实已经达到明心见性，不是凡人。明心见性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啊！刚才所说的，刚才讲的，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不是普通人呐。华严经上至少是初地菩萨。他能观其海贤想出家，拜他为师，请他剃度。他看看这个年轻人，20岁，有善根，欢喜受了，真的。海贤就变成老和尚的传人，剃头完了之后，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海贤老实、听话、真干，没有怀疑。就一句佛号念下去了，念了92年，难得92年，一句佛号，不换题目的，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有没有读书，认不认识字，没关系，只要你相信，不怀疑，一直念下去。啊，睡觉的时候就中断了，醒过来就接上。92年，我听他这些在家弟子们告诉我，出家弟子也有来看过我，老和尚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我估计顶多3年，也就是23岁，他念到功夫成片。成片是念佛人第一个关口，他通过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他心里的佛号没中断，叫成片呢。有这个功夫，他杂念没有了，他只有念佛这么一个念头，他不起第二个念头，这叫成片。由成片再往上提升，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得定，他得的那个定功跟阿罗汉平等。阿罗汉包括四个层次，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四果阿罗汉，三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尘同居土。他还没走，还继续念。我相信他的四意心不乱，大概在30岁到40岁这个时候，40，我相信他念到理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层次，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换一句话，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达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他老师叫他念佛，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明白了，开悟了，开悟是诸世间法全通了。为什么不能说？社会人心不善，你说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造谣生事，甚至于害你。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到猎人队里躲15年，不敢让人知道，等到风平浪静才能出来。闲工处的这个时代跟六祖时代不一样啊，六祖那个时代佛法鼎盛呢，他这个时代佛法衰到基础啊，怎么敢说？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对他40以后真正成就了不能说。叫他等阿弥陀佛接他往生。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他？要照常理来讲，功夫成片，他跟佛就有感应，定中见佛，梦中见

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告诉大家，现在极乐世界现前，阿弥陀佛来迎接我往生。所以，老和尚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好像回家去看看，很自在啊，很熟悉。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住这么久？不是他的意思。他每一次见阿弥陀佛，都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啊，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希望你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我们知道做什么好榜样。末法时期，现在不是生战胜的，是相反的。啊，叫他做主生战生的榜样啊！我相信阿弥陀佛跟他有约，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啊，有人送你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拿到这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所以我们想着他天天在等，人非常慈悲，喜欢布施，他拿什么布施？从小住在农村，父母夏天工作，我相信他会跟着夏天，他对农耕很熟悉，所以出家之后开山，山上没有主人的土地，先后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收成很不错。当然是好东西，礼义心不乱，民心见性。他是菩萨了，菩萨种出来粮食比一般人一定好，他有佛力价值。他出了寺庙里头，留下来做稻粱之外，都去布施，送给贫穷人家。啊，缺少粮食的人，他布施。一生没有积蓄钱财，你布施钱财给他，他不要，他没有用处。一生走的时候112岁，啊，从20岁开始念佛，到112岁。92年就一句佛号，等到最后果然

2013年1月，有个信徒啊，这个信徒来看过我，我说他，他不应该把这个书带上山，为什么？老和尚没见他时候就多住几年了。他的寿命是佛加持的，真是无量寿啊！啊，怎么会糊里糊涂把这个书带上山去？一般人，我们相信，看老和尚不可能带书去。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告诉我们呢，你学他这个方法，肯定成就。啊，那么他拿的这本书，就穿袍大衣，要求人给他照相。就是这张照片，第三天就走了。他把后事交代了，他走了，走得潇洒，走得自在，给我们末法时期念佛求生净土做一个好榜样。确确实实，他将欧益大师劝人念佛的方法圆圆满满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欧益大师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在愿。真信切愿，没有不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你是在哪个层次？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成片是功夫，事业心、理业心都是功夫。通常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的，3年往生的人很

大概40多年前，我遇到一位出家人，年龄比我大一些，听我讲经。听完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是往生传里面，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他说难道他们的寿命3年就到了吗？哪里这么巧呢？啊，我当时告诉他，我说念3年就往生是自己要去的，为什么？功夫成片，他见到佛了，见到佛，佛一定告诉他，劝他好好念下去，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可是里面就有不少人遇到这个机会，他不放弃，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这么去的，这才讲得通。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往生，22、23岁就有资格了。他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受罪，他就想走，佛真带他走了。啊，老和尚我们相信不是普通人，菩萨再来啊，来表演给我们看的。极乐世界是老家，他随时可以回去，丝毫障碍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我们走他这个路子，决定正确。啊，家里面供佛，供一尊阿弥陀佛够了，再可以加一个海贤老和尚。放在佛的身旁旁边，啊，看到他，他就是我的师父，他就是我传法给我的人，传什么法？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传这个法。做出来，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说我们自己不能往生，海贤都能往生，你为什么不能往生？海贤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只是不肯去做。肯做的人个个去成就啊！这个法表得太好了。也唯有这些合法门，在末法时期，当前我们的社会容易成功啊，其他的法门难啊，自己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还会现行，

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到一桩事情，佛之觉称，佛的智慧无法能形容，无法能成熟。释迦牟尼佛在无法当中用方便法，满足我们眼前的欲望。真正要明了，完全要靠觉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分量大，就是《无量寿经》念一遍，初学的同学大概要2个小时。

一遍念下来，一天念十遍，20个小时，1000遍念下来，熟透了，完全能够背诵。10遍，5、6个小时就念完。1年的时间够用了。啊，如果我们不念经，我们修海贤和尚念佛，佛号不间断。啊，从一天一晚上开始念熟了，2万声、3万声、3万以上，3万到10万，我相信没有怀疑。没有退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你决定得胜。

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法若是有，彼应有，知有之知；法若是无，也应该有，知无之知。这是按照一般人、平常人的逻辑。那么佛告诉我们，诸法立有，佛给我们讲真话了。真话到底有没有呢？我们今天眼睛睁开了看见，耳朵听到的，身体接触到的，这个大千世界，这个宇宙万物，是有还是无？佛说真话了，真话是真，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有无都不存在，这是跟你讲真的。啊，为什么不能说有？因为这个有频率太快了，决定摸不到，那就是我们综合弥勒菩萨所说的，把一弹指32亿8000年啊，用一秒钟计算，一秒钟弹7次，一秒钟它的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不但是无法计算的，无法想象啊，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啊。哪一法是真的？好在这一桩事情

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他没有说出数字，他只是告诉我们频率太高，无法成熟，这才是事实真相。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说有说无都错了。你说无，它有；你说有，这个有是无。这话很不好懂。我们举个比喻，眼前的屏幕、电视播出来的，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100次。我们都无法琢磨啊！一秒钟这100张的画面，哪一个画面是我？哪一个画面是你的？你说这个画面是我，它已经不存在了。一秒钟换100张，张张不一样，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一样的。只有到长极光是一样的，不在长极光没有相同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这是事实真相。包含整个宇宙，这里面透了个信息给我们，如果你善根深厚，烦恼轻，智慧长，你会开，听了这些话会开悟，恍然大悟。悟了之后怎么样？一句话不说，没有话可说，这是真的。你要问他，他什么都知道；你要不问他，他什么都没有。用真心，不用妄心。这在佛教里叫什么？叫做做化身佛。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经上给我们讲的，这是应化身佛，不是真的。他们确实证到真的，他也不住在真的，也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得大自在啊，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帮助一切有情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什么意思？帮助你成佛，成佛就得究竟乐，离究竟苦，苦乐没有了啊！真的是一切法利于有，能够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其他的妄念都没有了，住在这个境界上会得定，会开悟。

啊，得定是开悟的前方便。定是什么？定是真心，真心没有动摇，是定。真心里面本来就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个境界叫明心见性，叫见性成佛。四句是讲有无非有非无，这个四句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也不能说非有，也不能说非无。说出来都是方便的，你要把方便丢掉，你才能开悟。如果说一面听一面把它放在心上，永远不能开悟。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不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心上放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他给我们表演，我们懂，看懂，看明白了，接受过来了，依教奉行，如法炮制，你就是海贤的学生，海贤的传人。啊，他成就了，你一定也能成就。所以，立四句绝不废。

体理对待，体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相对的，凡是有相对的妄心，妄心有相对，真心没有相对。为什么？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心，谁的心？自己的真心啊，芸芸众生都是一个真心，同一个真心，不能不知道啊。同一个真心是同一体啊，不是同一家的，同一体，牙齿跟舌头是一体啊。一体的亲爱是神圣的爱，不是相对的，相对跟绝对还是一对，所以它不是对立的。我们今天事事时时处处都给外面境界对立，对待就对立了，所以不能明心见性，对立没有了，这人是菩萨，不是阿罗汉。因为对立没有了，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比我们高明，也就是他能够不放在心上，但是有分别。菩萨分别没有了，住十八土，在这里头破无

师、众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母，立于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立于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立于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9页第四行看起，三者不了大乘广智，以佛不能十度一切众生，复以一切念佛众生，岂能解得往生净土？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相，对治此疑，故言大乘广智。此智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悲，无众生不度也。大乘广智是转摩那识为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就是大乘广智啊，平等就广了。在这个地方，念老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不明了大乘广智？是以佛不能十度一切众生。我们知道了，想想事实上是不是如实？大家一定都能接受如实如实。有几个人能知道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是？十度一切众生，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为什么众生这么难度呢？我们不问别人，回过头来问自己，
为什么这么难？这个现象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信吗？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不怀疑吗？不可能。啊，从理上讲，佛确确实实能度一些众生，但是事实上要从因缘上来说，众生难度，什么原因？我们想一想，最明显的俗话说，从小学坏了，古人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习性是真正让我们怀疑，让我们不能在这一生得度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就说到教育了。古时候的教育，民国初年的教育，或者我们说二战以前的教育，还像个样子，比现在好多了。三宝还有个样子，实质他有没有就做到暂且不论，就从表面上看还有个样模样。二次大战之后变质了，这个变质我们自己能够很深刻地体会到，生年跟生年比啊，这个生年不如前面十年，十年十年往下堕落，看不到兴旺啊！到现在不是十年，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太可怕了。怎么能够不疑？可是我们又知道，疑是根本烦恼，五个：贪、嗔、痴、慢、傲慢、怀疑。这五个叫根本烦恼。
啊，这五个烦恼能断，是小乘四果阿罗汉。华

生讲《华严经》上所讲的，51个菩萨，阿罗汉相当十信位里面七信位。贪嗔痴慢疑断了，可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断不了，正得阿罗汉果也断不了。啊，什么人能断习气？见思烦恼，这五种往上去，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所说的很详细，我们统统具足啊。所以不能怀疑，这就真相了。几个人不能怀疑，他为什么不能怀疑？第一个要有善根，善根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累积下来的，如果这个善根一生遇不到缘，不起作用，那依旧是凡夫。遇到缘，闻到佛法了，闻到佛法最重要的，老师不论这个老师是如法还是不如法，只讲求学生对老师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关键在这里啊，我们对老师有十分之恭敬，得十分利益；有百分恭敬，得百分利益。啊，那几个老师，我们对他真正佩服，真正恭敬。有没有？没有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甚至跟这个老师跟了一辈子，几十年在一起，恭敬心生不起来。这是大问题。为什么自己没有成就？成就在真诚恭敬里头。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他生不起恭敬心，他修持再好，名气再大，这个法师修行并不怎么样，也没什么名气，人很老实，你就肯相信他，你就得利益。像海鲜老和尚，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他的一生从20岁出家，这年轻小伙子就值得人尊敬。值得人赞叹，凭什么？凭他的老实、听话、正干。我们自己冷静想想，为什么不老实？不但不老实，也不听话，也不肯正干。所以学佛学几十年没有成就啊，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在造业。啊，业有善恶，肯定恶念多过善念，说话恶口多过温柔，举止违背戒律威仪，肯定很多。这是光阴虚度了，小时候的根没扎好，海鲜老和尚孝慈啊，生在那个时代，民国初年，有善根呢，善根深厚，虽然赶不上古来的大德，但是相差不远呢，不像我们这代啊。我们这一代比他可怜呢，善知识找不到啊，啊，他还能遇到传戒老和尚，是真善知识。传他的法很简单，一句佛号，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不间断。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师父就传这么几句话给他，他收了这一辈子，依教奉行92年。佛戒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真去了，不是假去了。他走了，他的永思集在，
啊，还有不太多的分量录像，我看过一些，非常受感动。啊，所以大乘光智是真的，不是随便赞叹的。为什么？每一个修行到菩萨的地位，啊，特别是证得化身的菩萨，啊，证得化身，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至少也破一分了。

些人真善知识，修行在哪里修？不能不知道，在六根门头修啊，眼在见色上修，耳在闻音声上修，用这两个做例子，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什么？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那里讲的四大类智啊，是自性的。圣人，这个圣人要从断无明真的发身来说的，那就是发身大师。啊，他们清楚明了，就如同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他见到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用了20个字，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五祖肯定了他，给他做证明，衣钵传给他，他就是第六代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苦力出身的，啊，砍柴、卖柴，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二战时候有。我记得我在10几岁的时候，住在福建，城市里面还很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晚上点油灯，烧饭的时候烧柴火，就是专门有人上山砍柴，跳到城市。

来卖，有人在河边上跳水，跳到城里面来卖，我们亲眼看到的。是这样的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这些人都很老实，社会风气好，

人带头？哪些人带头？知识分子，读过书的人，都明了伦常道德，而且都能够落实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这就叫修身。他有没有真正做到诚意正信，姑且不论，他处事待人做事，他懂得理，懂得怎样跟人相处。虽然贫穷，也不敢乱来。奉公守法。想起那个时代，虽然很苦，很难，但是比现在好啊。人心善良，人之初性本善，普遍能看到，不认识自己人也懂。从哪里学来的？逢年过节休假，每个地方都搭了戏台子唱戏，说大鼓书，那是干什么？那是教育。我也是很多年之后才恍然大悟，那就叫社会教育。他们在表演。读书人，知识分子，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用在生活上。虽然二次大战、中日抗战没有战争地方，社会都安定啊，不像现在。现在没有安全感，那个时候有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能大师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我们要肯定。具足什么？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是性德，不是修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能，简而言之，我们今天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只要见性，它圆满的显示在生活上，不是装。是自然，人人皆有。就是要教，不教他这个教，要从小，小到什么时候？小到怀孕，还没出生，母亲就教他了。

母亲起心动念没有我念，没有邪念啊，母亲起心动念是善良的，是正当的啊，正念善念，没有恶念，没有邪念，言语柔和没有妄语，不欺骗人，

预言，没有良心，挑拨是非，啊，没有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没有倭寇，这说话问候，身体的动作，没有邪恶，整个社会普遍都是这样的，无论走到哪里，你所看到的都是这个现象。好啊，小孩在这个环境里头长大，有良心，懂规矩，知道分寸，现在没有了，看不到了啊，家庭破碎了，完全走上名利了。过去的社会真的，老百姓分成四等，四农工商，读书的最尊贵摆在这上面。啊，商人，目的都是赚钱，钱是需要。适可而止，要那么多干什么？不能不知道。今天的社会恰恰相反，商摆在第一，学摆在最下面，颠倒了，整个社会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了。什么时候这个地球会出现安定和谐大同之治？必须把四农工商找回来，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太平。如果依旧把商摆在第一，商是要争的，争利呀，争名夺利呀，人人都争，这个社会能安定吗？人人都争，这个世界会太平吗？不可能。啊，多数人不跟人争，他会叫你要让，要不然你输什么多的，多到哪里去了？多了要管用啊！啊，懂得让啊！

让不吃亏呀。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懂得让，孔老夫子五德最后一个，也就是最下面一层的让，多好啊！夫子温良恭俭让，变成读书人的标准，温和、善良、恭敬，对人恭敬，对事恭敬，对万物都恭敬。表现在外面啊，借鉴最后一个让，让有忍让、谦让、礼让，啊，大家看了六尺巷这个短片，他弘扬的是什么？就是忍让、谦让。我们如果懂得温良恭俭让，把这五个字做下来，这个人一生幸福快乐，好啊！自己做到了，影响你的家庭，家和万事兴；影响你的事业，啊，你会把所有的员工你手下的人都会把他们看作兄弟姐妹、至亲好友一样的对待。你的事业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人有享不尽的福报啊。从哪里来？从让来啊。如果要争，竞争、斗争、战争，这个人有吃不完的苦头。怎么说吃不完？真吃不完。你一生造的是恶业，死堕三途啊！三途比人就苦啊！多少年才能出来啊？堕到三恶道去了，从三恶道再出来的话，佛经上告诉我，三途一度五千劫，吃不尽的苦头，何必呢？啊，真学佛的人相信因果，相信佛陀的教诲，看到这个字，你能不害怕吗？你敢做恶吗？

说念圣意仙书，他不但没有我的行为，我的念头都没有。啊，见到人该做卧事，起卧念，啊，说卧言，不放在心上。听了就没有了，没放在心上，这就是修行呐。啊，心要求什么？清净、平等。为什么要平等？因为整个宇宙是你自信变现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所有境界，所有些人物，你遇到一些事情，梦中醒过来之后完全不见。要知道我们现在在梦中啊，梦醒了这世界不见了，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要认清楚，一体。谁认清楚了？阿罗汉、菩萨、佛陀，他们都认识清楚，他们完全是一体。所以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做噩梦，菩萨有本事到你梦中去现身去说法，用种种方便把你夺回来，帮助你觉悟，帮助你醒过来，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要相信自信真正是大圆满，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才艺，一切都是无量的，而且都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啊，所以古人读书求智慧，佛法汉朝时候传到中国，传来之后中国人是祸。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他的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弘扬佛法，不只是针对中国，四面八方你都能看到佛教的迹象。

我去过爪哇岛，在这边讲起，是印尼的爪哇岛，遇到一个佛教的古迹，七八百年前建的，同修带我去参观。这个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啊，四面八方宣扬中国得到的是圆满的佛法，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生根。跟中国的儒释道共同为中国古文明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派是什么？中国人是祸啊！啊，外国也就传下不久就没有了，只有在中国圆圆满满的大乘小乘圆满去做。啊，小乘在南洋兴旺起来，啊，大乘在中国发扬光大。啊，因中国人有善根，圆是中国老祖宗重视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不能不尊重了。人只要从小教，教好了，个个都是圣贤君子，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印度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同的。经上讲这个不假了。不但精神上是一体，事实上还是一体。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不能不修，不能不落实。落实，心量脱开了。心量本来是没有边际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是宇宙行真的真因，真因就一个。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是一体。同一个自性，同一个法身，平等心智现前。大乘广智就是平等心智，广嘛，大了，啊，所以我们要肯定。确确实实度一切众生，能每一个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度他，帮助他成佛了，心里怎么样？心里干干净净，一念不生，啊，不会想到
你看我现身说法帮助你成就你，我对你多大恩德，没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错误的。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嘛，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就能摆平啊，造一切物不着作恶的想，修一切善没有修善的想，因为自性里头不但物质没有，现象没有，一念不生，精神也是一念不生。这里头显示出来定功，用禅定的功夫。所以慧能大师第五句话说的样子，自信什么样子？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就是自信本定。为什么要修定？修定是回归自性，必须经历的道路。啊，你要回归自性，要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你要真的去读书，一面读一面想他的意思。就错了，定就没有了。那掉在上妄想，你在打妄想啊？为什么？静里头没有意思，言语里头也没有意思，念头里头也没有意思，妙啊！啊，这才真妙啊！啊，我们今天没有意思里头放下一个意思，南无阿弥陀佛啊，专念这一句，为什么？请阿弥陀佛在我临终的时候来接引我到极乐世界。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六道众生，人人有份。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想去，我真想去，啊，我希望参加极乐世界菩萨的行列。跟他们一样，向阿弥陀佛普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好啊，阿弥陀佛欢迎。怎么知道的欢迎？四十八愿里头有。四十八愿，古大德给我们讲，有五条愿呢，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定程正觉，保证你到极乐世界一生成佛，这个重要啊。第二个，光明
无量佛光，没有找不到的地方。诸佛光照我们，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我们有业造的业，业也是障碍，障碍佛光。业严重的人见不到，念佛拜佛都见不到佛光。如果障碍薄的人，他能见到啊。所以我们念佛是求的是一心不乱，还是修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见到佛光。见到佛光，就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极乐世界。啊，同学们当中，有梦中见到的，有定中见到的。那有人多次见到的，做到一次两次的人很多。啊，所以注解里头说，故于阿弥陀佛做有量相，不做无量，做有量，对之此矣。你就会相信佛的智慧无量无边。啊，这个智慧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这些都是我们想的。哪一个念佛人，哪一个学佛的人不想广大智慧，无法不知，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了，没有烦恼了，不起心不动念，烦恼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知道我们境界里头物质现象不可得，包括身体啊，精神的现象也不可得，都不是真的。这桩事情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发现，给我们做了证明，不但物质不存在，物质从哪里？从念头生的，念头也不是真的，也不可得。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可能见到。帮助我们回归自心本定，那就是无善不备，无烦恼不断，无法不知，往生极乐世界就能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下面我们念下去，故于明佛智无不蕴在，蕴在一切皆入无余，故于大乘。这不是小乘法，是大乘法。其所蕴在的无限无际，所以叫广智。啊，又于诸法门知其穷尽，叫大乘广智，是吧？他对世说世间一切法，他们有一样不知道。啊，你不问，他心是定的、清净的，一念不生。你这一问，他的回应就给你解答。那是自信的，碰着自信，整个宇宙是从自信变现的，它是能变能现。

万物、宇宙是所现、所变，能变掌握到了，所愿全解释了，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末后这一段说，如来大悲大智，于诸有缘，无不愿在，而入涅槃。佛为给我们实现的，啊，开言示心作佛，示心是佛的妙义，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佛是什么？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

0: 啊，是与诸有缘，无不运载而入涅槃。开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妙意，令诸有情以念佛入无念，因往生证无生。连上面两句四句话，这一段开始最重要的就这四句啊，希望我们把它掌握住。如何我们以念佛入无念，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夫纯熟到基础啊！啊，所以能令念佛众生皆生净土。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就是念佛众生。念佛就有缘，不念就无缘，统统生净土。有世界，非有边，非无边。这个我们是真话。句四句，就是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亦有有，不能说非有非无。这都是妄想，这都是杂念，这都是障碍，都是烦恼。把它从自信里头都摆平，统统放下，就回归自信。自信里头没有这些念头，有这些念头妄心，没有这些念头真心，自信现前啊。所以末后这个佛令众生历史四句名为度，其实非度非不度，非尽非不尽。这两句话你只管念，不要去解释，念多了，豁然开悟，你就明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师的。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19页倒数第三行，四者不了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以佛不得一切众事，念老的注解接着说，以佛不得一切种智，以是故于念佛往生法门不能正信，乃感太深。元小师的意思，如是佛智，只应两心，不可比拟，故名无等无能最上甚至。如何两心？应如起心论所言，一切境界本来一心，立于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歧，以妄起想念不成法性，故不能觉了。这里面举元小师的话说，如是佛指，如是是指无等无能最上甚至，只能良心，不可比量，故名无等无能最上甚至。怎么良心？要像起心论所说的，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一句话重要，
一切境界尽虚空变法界，不但我们现前六根所缘范围不大，很有限，距离远了就看不见了，也听不到了。宇宙到底是多大？无限大。到底有多久？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始无终。

这么大的境界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以很短的寿命，自古以来超过100岁的人不多，啊，现在人的寿命由于科技医疗的发达，过去六七十都是老人了，都很难得了。啊，现在七八十还在工作的人，我们常常遇到。寿命是不是延长了？按照记录来说，是延长了。这延长有没有价值？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延长对一般人来说没价值，为什么？延长无非是多受几年罪而已。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动乱，史无前例，中国外国历史上都没有。跟极乐世界对比，那一边极乐寿命长，有价值，有意义。我们这个世界寿命长，受罪，年轻有体力，年老体力衰了，不能随心所欲了，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这是今天的啊，我们怀疑佛的最上甚至，不知道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句话是真的，真的，我们不懂啊。我们全是假的，本来一心，本来两个字要重视，谁知道？开悟的人知道。佛知道了，化身菩萨们知道了，阿罗汉还不知道。化身菩萨才知道，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行还不到位来，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也不知道，登地了知道了，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才真正知道一切境界本来一心。我们怎么能相信？我们是看到有这么多人，这么多诸佛如来，

这么多法身菩萨，他们全证得了，能不相信吗？啊，所以两性也是有凭据的。也不是随便的啊，有根据。学佛最重要的条件，老实，老实人容易入门。啊，为什么？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老实人能接受，不老实的人他不能接受，他有怀疑。老实人占便宜了，他接受之后必定要真的，不接受没有真的的指望。真正能相信，像极乐世界没见过，除了释迦牟尼之外，释迦牟尼佛之外也没人说过，不是菩萨说的，不是阿罗汉说的，我们就凭释迦如来智慧道德等等，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没有妄语，我们相信他三业清净，言语清净，身心清净，清净给我们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虽然有善巧方便，善巧相方便也离不开实相，实相事实的真相，事实真相一切境界本来一心，一切境界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同一个真心现出来的，佛说的很多，大小乘都有常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现的是一真法界。色变的是色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如果要知道了，一切境界跟我们的关系比什么都轻啊！亲如父母啊，亲如兄弟啊，为什么？本来一心，本来一体，

不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是一体，不是一心。啊，这怎么？这个心讲的是妄心，妄心能变，

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跟他是一体，跟他是一个心性所变现出来的。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有分，有分别，他跟我们没分别。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一心。一心是什么样子？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他在这其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一心一体。我们信不信？如果你能够相信，你就入大乘之门了。初心位的菩萨，把心分为十个等级，初心、二心、三心，一直到实心。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相信，那换句话是没入门的，在门外。门外看门里是对立，不知道是一体，不知道是一心，这叫迷失了自性，这叫六道

六道众生，妄心用事，妄心做主啊，主仆颠倒了，本来做主的是真心。妄心是听命于真心，替他办事的。我们用主仆做比喻，主仆啊，迷失了之后就颠倒了。妄心做主人，真心做同仆。一米，一千米，一维，一切境界真有，不知道一切境界是假象。提示什么？提示一心，利于想念，以众生妄尽。境界迷了之后就颠倒了，见六根

举这个六根都说到了，眼对的色，耳对的是音声，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意所对的意是心法了，妄心所对的是妄想分别。错了啊，下面说的好啊，妄起想念不称法性，称性是佛菩萨，不称性六道凡夫，凡夫把自性分成善恶无极，起心动念有善念，有恶念，有非善非恶，叫无极。这无忌还不错了，无忌在迷，他不修。所以他不是真心，不是正念，不能不知道啊。他不称法性的，就是妄起想念，发现没有想念，阿赖耶起想念，自性不起想念，所以发现里头没有想，没有念。不成法性，故不能觉了。觉是决定，了是明了。没错误啊，有想有念，全错了。我们修行，修什么？在虚幻境界里头明了之后，这个明了不是我们亲证的，我们听佛说的，我们能接受，我们老实听话正干，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叫与佛有缘，大乘教的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人跟佛无缘？什么人跟佛有缘？我们要知道，有缘听话，没有缘的人怀疑。这一段文字上注解对于佛五种智，这叫佛智，怀疑，不能相信的，这就跟佛无缘了。于是我们明白了，无缘有两种人，

一种是佛门内的人，一种是佛门外的人。佛门外的人，他认为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骗人的，与佛没缘，还有一种是门内的，皈依三宝，他也诵经，他也拜佛。对于经上所说的半信半疑，你说他不信吧，他相信；你说他真信吧，他疑问很多。这都可以说是与佛无缘。念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这些疑惑在障碍他了，不能生决定信心，半信半疑。运气好的，像赌博一样，哎，我就信一下。啊，佛骗，骗一次就让他骗一次，投取侥幸，这是诸佛菩萨、非常了不起的慈悲啊，在你最后一念，这一念要是不疑惑，把疑惑忘掉了，啊，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啊，你往生。佛来接引，很侥幸，真成就啊！何况没有疑惑的人，娘是敬，敬娘，我对佛真诚恭敬，我肯定佛，绝不欺人。这种心态与佛有缘啊，半信半疑与佛无缘啊，那就完全在缘上的临命终时最后一念，你念阿弥陀佛，你求生净土，纵然一生造作无逆是恶，第十八愿讲得很好，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啊，全凭信愿，欧耶大师说的好话，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之有物，有信有缘，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说的好啊，句句都是真实话啊。

所以下面讲诸佛如来利欲见相无所不变的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心在诸法说法心在众生啊，在人说佛心法性跟佛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佛性法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不但有情众生跟我们是一体要知道动物植物我们叫生物再包括植物矿物这都是诸法能生能现这些万法是什么自信呢、诸法之心简单的称叫法性详细的说诸法之心诸法真心诸法实心这样大家意思就更清楚更明了了明了之后信得过没有怀疑这在学佛是很大的一步进步啊为什么你再努力一点平等心现前

等是真心，不平是妄心。啊，智慧的心兴起，明了通达一切法，一切法一个心。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眼睛看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凡夫看不见，佛看见。再放宽一点说，化身菩萨看见了，共同一化身嘛，智慧，这是智慧现前，跟着慈悲心现前，一体，还有没有觉悟的部分？他见到了，肯定是全心全力帮助他回归自信。为什么？回归自信就是帮助他离苦得乐。自信上没苦，没有苦就是乐。如果是还是有

有乐，乐也是苦。这一点，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所以乐叫什么？坏苦。乐过去了，苦就来了。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无苦无乐是真的，极乐啊，苦乐都没有真乐。佛在大乘经教里头讲的很多，要细心体会。啊，我们今天利苦得乐，利了苦苦，还有坏苦，坏苦就乐，乐乐不长啊。我们以自身的做比喻，身体健康快乐，十七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好啊，五十就衰了，六十七十有很多人就过不去了。你问他落在哪里？那七十八十就更不必说。他所现的、所表的法，苦，苦不堪言。这些好在什么？假的不是真的。找到真的，就真落了。真的是真心。中国古圣先贤说：“诚意正心，乐不乐真乐。”他们真享受到了，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如果认真学习，真的受用。至乐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苦。没有苦就叫做乐，不是真的叫你感到很快乐，感觉到这个很快乐，假的，不是真的。换一句话说，苦乐两边都没有，才叫真乐。苦是苦，乐叫坏苦。乐的时候不知道，乐离开你了，感觉到苦。啊，你所爱的、亲爱的人，你所喜欢的物，离开你的时候，你感到苦，舍不得离开。你被他迷了，佛教给我们要认识，这就是智慧，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原来全是假的。

连念头都是假的。那怎么样？念头都不生。所以佛住的智乐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哪里来的苦？他哪里来的乐？他没有苦，他没有乐。啊，有乐，乐离开你了，感觉到苦。相对的，佛法不说相对，佛法是绝对的，没有相对。要明白这个道理，相对的出不了六道轮回，相对叫边界，两边对立。啊，佛给我们讲五种错误的见解。第一个身见，执着身生活，身生活就有苦有乐，如何能把身放下，我苦我乐就没有了，你就解脱了。你要执着，这是个牢笼啊，很麻烦的。啊，所以你不能不知道念老。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若未能信得起，但虚心自谦，良心住持，一得往生，不多一尘。这提醒我们呢，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会有成就。啊，敬业行人，当三福事业，身体虚心良心之要。最后这一句话重要，虚心良心。我为什么相信？我敬老师，我敬释迦牟尼佛，我相信他的话，我敬我的老师。我相信老师不骗我，啊，这就叫良心。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事实真相搞清楚，真心。啊，良心是孝养父母，尊师重道。凭什么相信？凭这个相信，凭孝敬相信。啊，下面底下这一段，有心罪福，很难得。他还相信有因果报应，罪福是因果报应，做善得福报，做不善得罪报。啊，我们看经文，有心罪福，修习善本，愿生极苦。啊，这一类往生的人，生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

秽土，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是净土，不一样啊。他那个地方没有苦受，我们这点有苦，有苦有乐，极乐世界没有苦乐，两边不住，立四句俱百非真乐，不是假的。我们凡夫无法想象到极乐世界，简单的说，一切境界你都会称心如意，我只有这个样子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心想事成，在极乐世界称心如意，这两句做到了，想不想去啊？我们要下定决心，所以他们能修习善本，断恶修善，愿生其果。念老的注解：若有众生于此住之疑惑不信，有心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果。啊，还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认真的断恶修善，求生净土也行。是为生遍地之行净，行是修行，净是境界。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在哪里？在遍地。遍地也不错啊，啊，也不也这经常告诉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没开。要多长时间呢？佛告诉我们，500年。500年，我们人间500年，不是极乐世界。人间500年很长，在极乐世界感觉到500年很短，并不很长。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有时差了，不一样啊。罪福、忤逆、舍恶，这是罪；无戒、十善，这是福。很简单，很清楚，很明白。那忤逆是什么？这是世间的恶最严重的重罪，与自信完全相违背。第二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第四个，

破佛甚虚，想害佛，佛福报太大了，害不了他，让他受一点伤可以，你是要他的命不可能，他福太大了。最后一个破惑身，真正修行的道场，你去障碍他，让他们不能修行。这五种罪，无间地狱，只要造一种，他就堕无间。五种，一种比一种严重，最轻的是发福行，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的罪重。为什么？母亲对你恩德大，你一生从小谁照顾你？母亲照顾的最多，母亲的恩比父亲恩大，所以不孝母亲是大不孝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师，老师辛苦教化众生，教多少学生？好老师，你把他杀了，你让许许多多的人不能再受到好教育，这个罪比杀母亲的罪。啊，比这个更深一层的是杀父，提婆达多当年在世就是想把释迦牟尼佛杀掉，他对佛有嫉妒，啊，他做心腹，希望别人来拜他，啊，只能够破佛身虚，这个念头不善，所以很重的罪啊。但是重罪的最后的一条破惑身，就破坏道场，这个道场真正有人在修行，你破坏它，你障碍它啊，甚至有修养的人他回避，没有修养的人如果生起怨恨心，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麻烦大。无逆无间地狱的因果不能不知道，是我杀生、偷盗、邪淫、生善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四种口业，贪嗔痴、意义念头错了啊，贪痴，这是我。这个时候果报在恶鬼出生地狱，无逆是我，记住无逆是无间地狱，比什么都重，受罪受苦没有间隔的，就是没有休息的时候，一分一秒都没有一个都不跟你休息，非常可怕。从哪里来的？自己造的，一定要知道。啊，是我的这个意义，感得三途果报，无逆的罪业，感得无间地狱。

0: 那么翻过来，无戒是善，就是福啊，修福啊。人一生呢，从小到大，从早到晚，以无戒是善，对一切大众，你天天在修福，好、哦、舍己为人，大福报。不能不知道 啊！下面说不能尽信佛旨，上信罪福因果，而常修礼佛念佛求生净土，因念佛设为诸善之本，善中之善，没有比念佛更善。所以劝人念佛，特别是抓住机缘见人或长阿弥陀佛，哎，他也会念一声阿弥陀佛，你这一声佛号度了他了。为什么？他跟佛有缘了，一生当中能念一声佛号，与佛就有缘。古人修行善本，知道了，修习善本，善本就是念阿弥陀佛。如上之人，信福不信智，信思而迷离，故堕一尘。啊，怎么会堕到边地一尘这个地方？把这个因缘说出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102页第四行看起啊，这是课题，一字前面是对佛智的怀疑，这个是对佛不怀疑，自己怀疑啊，虽然有疑，念佛求生净土没有放弃，每一天呢还认真地干，这种人也能往生，但是生在边地啊，也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过500岁，这个500岁就是500年，是按我们地球上人说的啊，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呀，花不能开，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他坐在莲花里面，花不开，他出不来，这叫边地遗尘。前面又说过，啊，这种情况。我们看经文，这第一段是希求佛智，啊，佛有众生集结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啊。心里有求，不相信自己自信本有啊，自信本有是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上为另一类生边地仙人，信他不信自啊，与上面一类同是信为具足。该信心有六种，有六心。信思、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具足这个六信，才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具信，具足信心者。那么这一类的修行人只求佛智，知道佛有智慧，我们求佛的智慧。下面说普遍智等三智，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四智，勉强言之，未得广大不思议智，相当于前面所讲的不可称智与不思议智。

啊，普遍智呢，相当于大乘光智，平等普实普遍，运在一切有情，贤智无上菩提。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什么叫普遍智？前面讲的大乘光智。是一类的啊，平等普遍运在一切有情，贤智无上菩提。佛有啊，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成佛的智慧，得到佛的戒引，也能往生。这一点，他不怀疑。啊，无等智，因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简略的见证，前面主旨见位的，今之普遍之等见唐义的，会议的时候用的本子不一样啊，义者开合不同，文笔有异。这是翻译经的人，同样是一个底本，翻译的人不一样，他用的词也不相同啊，意思不会有出入，文笔有异啊，意思不会，这个志明有出入，意思相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于是啊，这个智的名字，每个翻译的五种译本并不完全相同。而两种译本所指一致注释没有差别啊，实在讲没有两样，能知心求，故曰希求佛智，能知相信佛有，求佛智慧加持保佑，下面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了，一字善根，怀疑自己善根不足，于次善根不能生信啊，念老的注解，能信他佛，但于此佛不能生信，真的于世行是佛，这一个宗旨还有一切还有一回，这个障碍大了，就不能往生了。所以我们学佛

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要认真，要留意。对佛没有疑惑，对自己也不能有疑惑，比什么都重要。对自己要相信，大乘。

既然有佛性，皆当作佛，统统都应当成佛才对啊。换一句话说，成佛的因我们去做，真心、自信。禅宗里头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就是见性，见性就成佛了。要相信自己有自信，自信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的，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自信变的？是的。这要相信，不能怀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设法界一真庄严，不是真的，是生灭法。只是它的速度频率太高，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觉察到啊，今天科学家用的显微镜这些机器不断在创新，极其微小的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啊，物质现象看清楚了，科学的报告得出结论，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世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科学家说意念，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念头就有物质，有物质就有念头。那我们今天六根眼耳鼻舌身是物质现象，六根所对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也是有形象的物质现象啊，里面有精神现象。没有意念就没有现象啊，没有现象就没障碍啊。于是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要是用什么心态来修学，不把它放在心上，心要空，心要无一物。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神秀大师的解释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不要让它染上灰尘。能大师把它修正，把它改了。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现在知道啊，慧能大师开悟了，神秀没开悟，神秀还是凡夫啊。啊，这是能大师在黄梅表演的，这个表演五祖看到了，听到了，怎么办？赶快把他打发离开，有嫉妒障碍。那五祖有智慧，处理得非常妥当。这个事情跟大家宣布，也没有开悟，死掉了。啊，就在这一天下午巡寮，吃过中午饭之后巡寮去，把整个道场都看一遍。这个是方丈主持，每一个月总会有一两次啊，通通看一遍。实际上老和尚要看的就是看慧能，不是看别人，到对方里去看到慧能在冲鼻，问他米冲熟了没有啊？慧能大师早就熟了，还没有晒，还欠一道手术。他们说的这话旁边人听不懂，意思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慧能听懂，问他，无足问他，见性了吗？见性，还没有人给我做证明，就差这点功夫啊！五祖拄着拐杖，在这个石头堆上敲了三下，走了。跟他一起巡寮的人不知道啊。那个敲三下是叫他半夜三更到他方丈室去。只有他们两个人懂啊。啊，果然三更到方丈室，一路上门是严着的，里面没有关，一推就进去了。啊，到方丈室拜了和尚。第三次见面，第一次到山上来拜师父，第二次是在对方，这是最后一次，第三次在方丈室。啊，老和尚把他掩蔽起来，问他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他只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听了要注意，要留意。

能大师本自清净，我们也是本自清净，我们的真心呢，跟慧能大师真心是一个自信呢，不是两个。他见性呢，把信息传给我们。第二个，不生不灭，不是生灭法。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你不知道是假的，你把它当作真的，它就起了作用。什么作用啊？把真心掩盖住了，真心不起作用。你要知道是假的，不放在心上，没事。清净心就现起。人人都有个清净心，人人都有平等心，人人都是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是阿赖耶，摩那意识。佛家常说的三心，三心二意是佛教里的句。三心就只是三样，二意呢不讲阿赖耶，意识跟摩那识叫二心。啊，三心讲的比较圆满，把他能生万法的阿赖耶说出来。三心二意假的，妄心呢要把它放下，不要去理会它。啊，第三句，本自具足，自信真心本自具足，不是外来，本身就有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前面所讲的五种智慧，佛有，我们都有啊。不是他专利呀，我们今天有，有怎么样呢？有不起作用。迷了，不知道自己有，还到处去找，找不到啊。怎么样把它找出来呢？放下就找到了。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以为它是真的。啊，智慧是自性本有的，道德也是自性本有的。能力是本身自由的，无量寿是本性自由的，万德万能啊，能现宇宙啊。佛家讲的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今天六根对六尘境界是非常非常局限一个小范围，谁能见到圆满？菩萨能见到圆满，能看到他方诸佛世界。啊，虽然看到，他还不能自在的去，

一定要见性，明心见性，自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现前，才能帮助你称心如意。你想到哪里，你就能到哪里。你想释迦牟尼佛，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在我们这边出世是应化身，在华藏世界报身。见性的菩萨有能力到华藏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在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十报庄严土叫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修行正果。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到了华藏世界也就到了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也就到了华藏世界，诸佛的宝土啊，真的得神通得大自在。心性设法起一真庄严无量无边自现所现，自性所生的，自性所现的，自性能现。有了缘就现，没有缘就不现。啊，我们今天的缘不殊胜。为什么？我们现的是设法界里的人法界。我们在人道啊，活动的范围很有限的，离不开地球啊，离不开太阳系，离不开银河系，局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自性所现的万物，万物广大没有边际，都是我们受用的处所。什么时候实现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华严里面讲的初住菩萨，你去见到了，你回归到如来的宝土，这是修佛人梦寐所希求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怎么会说假话？哪有这种道理？佛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良心，我们绝不怀疑，要把它当真。虽然它不能现前，我们有障碍，知道是真不是假，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看这个注解，

长寿经起行论，不是大乘起行论，无量寿经起行论，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讲得很详细啊，这个论述须了佛知，乃至圣知，方明真心，方得见佛。这三句很重要，但是深信不疑，还要求证。怎样证？我们也常常提到放下万缘就见到了，不但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有随他去，没有也随他去，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叫业障。业障有两大类，一个是善，一个是恶。染上善的，你在六道三善道；染上恶的，你在六道里面是恶鬼地狱畜生，是这个三道。为什么不放下？放下，自信上没障碍了，回归自信，见心成佛，这是事实真相。不能不放下了，它是染物啊，它本来是佛，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不肯放下。麻烦就出在此地。佛教导我们有理有事啊，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性变的，自性现的，自性就像屏幕一样，遇到缘它现象，像做梦一样，遇到缘梦中境界现前，梦是假的，屏幕也是假的，不放在心上，你可以看，你也可以不看，看不放在心上，不看也不放在心上，就对了。耳听跟目见一样的，眼见的、耳闻的、鼻嗅的、舌尝的、身体所接触的，再打妄想，妄想是意义，六根不是真的，三遍法，六尘也不是真的，也是三昧法。

生灭法假的，从哪里来？从阿赖耶来的。阿赖耶是妄心，我们今天用的心全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就用这三个心。这三个心所现的六道轮回，出不去啊！无量劫又无量劫，在这个里头轮回啊。一切欢乐是假的，一切苦难真的。你正在受苦啊，殊不知苦乐都是空的，本来没有。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几个人能相信？相信念佛能往生，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相信的人，大乘经上佛说，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得人身，闻佛法，听到净土法门，又得到佛力加持啊，过去跟你有缘的无量诸佛加持，你的善根子生起来，是这么个道理。善根要深厚，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动心，这个经教可以帮忙，大乘经念多了明白了，有理论做依据，这个信是可以相信的，是值得相信的啊，不是假的。依教奉行，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离开啊！这是早早年，我跟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他教我的。我修佛之后，再去看四书大学中有，一看就明白，就懂啊。为什么？它里面讲的内容跟大乘经典一样啊，只是用的名词不一样啊。佛家叫看破放下，他叫格物致知。格物是放下，致知是看破。佛从这入门，儒也从这入门。孔子是不是佛？老子是不是佛？是啊，一点都不错啊。孔孟老庄如果出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称他做菩萨。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的圣人。同一个

阶层平等平等。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凡夫成佛可不可以无私自通？可以。孔子老子无私自通，释迦牟尼佛也是无私自通。虽然他表现12年参学，19岁出家，30岁开悟，19岁到30岁，12年，印度宗教学派哲学的学派，他通通去学过，学了12年，觉得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什么问题？轮回生死的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跑到树下去入定。这个树印度人叫毗婆罗树，佛在这里成道，大彻大悟，所以以后这个树叫菩提树。这一棵树印度没有了，印度是以后再种的，不是释迦牟尼佛坐在树下成道的那棵树也老死了。我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菩提树，这树是从菩提树分支，当年有一位公主把这一枝带到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种活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分的，所以很宝贵。再没有听说有第二个菩提树，那么这个菩提树释迦牟尼佛在世就分到斯里兰卡，这一棵还在，还活着。可以给我们作证呢。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看人是佛，看畜生是佛，看蚊虫蚂蚁都是佛。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又给我们说他看花草树木都是佛，一粒微尘是佛世界，大乘佛法没有对立，没有大小，大跟小对立，没有圆近，圆跟近对立。为什么？他全放下了。我们有大小，有圆近，没有一样不是对立。
啊，学佛

分这么多层次，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全都是对立的。对立是障碍啊，障碍我们见性。障碍我们清净心，障碍我们平等心，障碍我们开悟。觉就是开悟。无量寿经经体说得好，清净平等觉，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经体是这一部经的内容啊，从相上讲，它是大乘无量寿，

这是相啊。从理上讲，清净心、平等心、觉性，觉性就是智慧现起，明了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是中国人。跟印度没往来，唐朝时候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他的肉身现在还在少管，不是假的。他能成佛，我们人人都能成佛，为什么要去造业？为什么要受六道轮回苦？错了。今天我们最严重的麻烦是习气，时间太久了，无量劫到今天累积的习气，如果它是个物质，佛说了，尽虚空都容纳不下，真话一点不假，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它在法界虚空界里头妄作主张啊，诸佛菩萨自信作主，全教菩萨以下六道众生阿赖耶作主，阿赖耶里面含藏无世界来的习气，这习气做主啊，做远了，现什么？现我们先前的境界。六道轮回，啊，我们算是非常幸运，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还遇到净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生可以超拔了，可以超越，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修行果位里头，超越小乘，超越大乘，

行走上上乘法，保证一生成佛，保证一生成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忘掉。学海鲜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在心中，一句接着一句默念，别人不知道，自己清楚。如果不是佛号，肯定就是妄想杂念，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个造业为什么与贪嗔痴慢疑相应？这一句阿弥陀佛跟贪嗔痴慢疑不相应。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真干，你这一生决定真有成就。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彭吉先做的，清朝时候的事，做得好，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会成为起心的。这是一位大德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密宗所谓大成就者，他说的话，明心见性的话，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凡圣亦如，共同此之，全心自心具一切之，本来成佛，不与心外，别有心佛之心，心外没有心佛之心。心外是阿拉也是。如是回向，是名唯心净土，即得见佛。快速啊！净土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不是外来的，心现识变，一切法总离不开心现识变。心现，诸佛宝土；识变，是法界一真庄严识变。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因，摩那意识是缘，因缘具足，它能现，是法界。若于自心住知，我们自心的智慧，跟佛完全相同，可是我们的怀疑又知疑情，还带着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

0: 不免心外见佛。你是在想心外见佛，心外没佛。佛是自性变的，心外哪有佛？啊，心外是阿赖耶，阿赖耶里头没有佛。所以虽修诸善，尘缘妄想，不得见佛，以不起佛之故。啊，这就是说，对于自己信德要肯定，没有怀疑。佛经上所讲的“直下正道”，佛有，我也有，你也有，他也有，共同一法身。你说，你对这个一切众生多么亲切？同体，佛对众生那个爱心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帮助众生得乐，为什么帮助他？同体。同体大悲，悲是帮助众生离苦。为什么帮助他？同体。这是大成就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一心对待，这一心是真心。中国古人讲真诚心，大学里讲的诚意，真心用了四个字来说明。啊，那我们是用这个心修善，求往生，能不能去？能。但是到极乐世界，花不是马上就开，要等待你补库，你把你所怀疑的统统放下了，就见佛。花开见佛，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呀。所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里面有这么一句：三世一切佛，皆无所有，唯一自性。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不是说别的，三世一切诸佛说尽了。真相什么呢？皆无所有。为什么现象呢？是一次性，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心想佛，佛心起；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起。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像一场梦一样，是我心想生。 是给我们说真话了，这不是迷信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梦中见佛的人很多，梦中见佛是真佛是假佛？如果我念佛见到的，我可以说跟你讲，真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极乐世界也是现给你看。有人呢，不是没有啊，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古时候多，现在少。原因我们自己知道。那下面说，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即一切法，皆为心量。得随顺人，或入初地，学生俗生妙悉世界，或生极乐净佛途中，是此了知心量，不舍途程，一切功德具足成就，故知有决定智，方能有决定性；有决定性，方能决定我身。下面诸佛，圣吾以疑惑心而舍大利。这句话好啊，慈悲到了基础。你对什么都可以怀疑，对佛不能怀疑，对经教不能怀疑。你要怀疑，你会损失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利益，大利，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为什么？你做佛去了，你在这一生可以成佛道啊！你看你多冤枉，这个机会是这样的啊，什么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象从哪来的？是我们欲缘自然变现出来的，跟做梦一样。梦醒了，你是不是就问我，我这个做梦从哪里来的？你真搞清楚，这搞明白了，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是一场大梦。这个梦要做几十年的，从出生做到老死，天天在做梦，梦中之梦。啊，不学佛不知道，学佛完全搞明白了。一切功德具足成就，是指信他不信自，还是智慧少？既无决定之，既无决定性，是以意志犹豫，无所转取。还算不错，他还相信善恶因果，有疑没断，但是肯念佛，恳求往生净土。往生道遍地一尘，还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只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这朵莲花放在莲花池里头，七宝池里头，他 不是马上就开化，他要有后一段时间，在莲花里面补苦啊，最长500年，最短的3年5年都有啊，所以他也不是一定的，完全看自己，自己真正可能把疑惑放下，对于佛所说的完全相信，花就开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

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

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
愿当安住三。

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摩利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今须臾间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与

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细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

法师弘誓愿意，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

好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

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
但有

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

0: 随时次第而不杂乱，如软广结，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深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情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